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世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赠物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愿望清单里，让它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才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跟我们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里，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

我燕山葡萄庄园，你看啊，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啊。然后住宿方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是既有舒适度还有趣味性啊。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啊、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与此同时，还有多重的特色体验赠送给你。这个都是啥？这个都在其他团队都是要额外付费的，但909啊，赠送给你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的啊！如果你时间更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夜的附加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再漫步在那拉提草原。或者啊，接下来再带你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这些个精彩的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都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起，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是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精彩内容。

诗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心想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可能是因为它真的距离我们很远吧，总是让新疆一等再等。又或者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会认为说，去新疆一定要有很长很长的假期，但最少得有个十来天二十天，这样才能把新疆一次性走遍。其实真的不需要一次性就把新疆走遍，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你每次去你发现它都能带给你惊喜。但如果你首次去新疆，一定要选择和我们909一起出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首先需要去了解新疆大概能带给你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如何的美丽，然后你只需要放松的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节，盛夏刚好是北疆最好最好的季节，你也不用攒超长假期了，八天，就八天时间，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如果你时间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里，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它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我们都会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一趟的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个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啊。同时我们这还有多重特色体验给大家赠送的啊，这个你在其他团队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都有啥呢？西域的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听好，这些是赠送给你的。909的行程一直都是 VIP 中 P 级别的，给予到大家到手的这个行程内容，就首先没有强迫购物、强迫消费，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的既舒适又合理，能够让你在旅途当中有一种放心、省心、安心的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如果啊你假期时间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一离的行程。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叠加这三天一离都去哪儿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的风雨在这个荒原当中雕琢出的纵横沟壑，然后再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

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一汪深蓝色是多么的迷人。再漫步一下纳拉提草原，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看一看这个不同的四时风光，在独库公路北段要带给你怎样的惊喜。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有8天精华版，也有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啊 ,3680 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暑假要么就困在这个假期的补课班里，要么呢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上一小天儿，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想要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带娃奔赴北戴河，我们来一次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上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北戴河呢？因为首先北戴河它离咱东北很近，你也不用坐飞机，是不是？火车上睡一觉，哎，睁开眼睛，哇塞，渤海湾的风已经吹拂在了面庞。那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说，这里是看海最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行程方面给大家

安排的也是张弛有度，就是避免了，你看我们之前可能一提到北戴河，大家都会说去过了，孩子都去过了，但是之前我们可能要么自驾是吧，要不然就是自己做的攻略自己过去。你经常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订酒店，然后定出行计划，第一天玩什么，第二天玩什么，然后吃什么，你就会经常谁做攻略谁知道，就经常家里有人会问你说，我们晚上吃什么，我们中午吃什么，我们明天去哪玩，是吧？万一要是这个吃的不好吃，或者是住宿方面有一点小问题啊，小瑕疵啊，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所以呢，为了避免我们做攻略做的那么辛苦啊，你跟着909一起出发，啥也不用去做了，是不是？我们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你就跟着我们一起玩就得了。咱出发的时间8月9号，成人的价格2599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啊，我们带大家去赶赶海，来挖挖沙，玩玩水，是不是？然后去找一找小螃蟹，捡一捡小海星，看一看有没有彩色的贝壳。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碧罗塔海上公园，就是那个网上特别火的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就是随手一拍就是希腊爱琴海的感脚。然后呢，我们爱玩水的朋友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海洋温泉，就整个的这个行程吧，安排的是既放松又休闲，然后还有趣味性啊。住宿方面，全程近海四钻酒店，咱是连住不挪窝的，每天让你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美食方面啊，私房菜呀、啊，一品海鲜呐、啊，轮番上阵啊。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另外呢，想要看海，我们还有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呢是那种可以告别人潮吧，是吧？不用去人山人海的挨挨挤挤，然后我们既能够有这种异国情调啊，然后同时呢还能够避开人潮。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四天游，每个周六发团，同样这个也是到海边，然后和大家一起吃帝王蟹。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的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是不是现在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究竟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我们会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很专业的动作，它会瞬间炸裂全场的。再加上顶级舞美啊，灯光这一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那必须得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又刺激，让你有一种屏息的期待感。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经常走下台和我们底下的观众去零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个花啊，一会儿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共舞。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哪儿买票呢？在叶威这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一共分三档 ,98,168,298,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 OK 了。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现在刚好也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之后你可以马上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你是喝点小啤酒啊，听点这个小旋律啊，还是说跟着左右哥一起蹦个迪啊，都 OK 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总会有人问啊，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出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纳拉提草原呢，是把自己的那一片绿色铺到了云端。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会突然明白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就把四季藏在了百里弯道里，每一次转弯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所以说，新疆是一个什么地方？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沙漠，你所能够想象到的浪漫在这一趟行程里通通都有。909打算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

包进这一场随心之旅当中。你也不用熬夜去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路线如何取舍，两种玩法可以自由的选择。打卡经典的呢，你就选八天的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啊、喀纳斯啊、禾木、天池、天山、吐鲁番全线覆盖。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赠送大家禾木的专属旅拍、下午茶、草原篝火晚会，还有西域实景演出，这个都是赠送的啊。住宿方面，舒适度极高的四钻酒店也有这种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然后呢，如果说你想一次性打卡北疆大环线啊，就是体验更多精华的景点，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伊犁的附加线路啊。这个呢是可以任选的啊，一个是八天行程，一个是十一天行程，自由选择。然后我们这三天伊犁都看啥？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独库公路啊，独山子大峡谷啊。哎，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毕竟啊，夏天的浪漫我们不该只困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应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还有一望不到边的旷野。报名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我们新疆的行程啊，八天精华版和十一天深度版任选，8月4号出发，3680起，3680起。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其实呢，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啊有限，未能成行。那这个八月份即将到来的这一份浪漫，不如就让我们跟随909的行程，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这是一座异国海滨小城，既能够让我们避开人潮，还能够有异域风情、异国风情。浓郁的俄式风情会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有碧海，这里有蓝天，这里有落日，这里有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那就跟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整个行程历时4天的时间，我们每个周六发团，小团队出行。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潮，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啤酒泡泡来自于小刚周传雄啊、哦，我真的觉得夏天啊，就是和啤酒真的很配哦。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在这个哈尔滨的夏夜，你会去哪玩？是不是也很纠结？最近有一个火爆全网，而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首先咱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我们会瞬间就告别夏日的这种黏腻啊闷热的感觉，马上就凉爽，真的好舒服那里面。然后之前还有听众问我说要不要带这个像外套啊雨，最过分的还问我要不要带薄羽绒进去啊，完全不需要，就正常我们的夏装进去你会觉得很凉爽，但不是很冷啊。就虽然咱现在不是冬天是吧，但你在这儿啊，在这个哈冰秀现场，你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顶尖演员给大家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种专业的动作一出场就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这种加持，哇塞，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儿，大朋友喜欢看，小朋友也喜欢看啊。然后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得说是啥，那高空冰上杂技特别惊险刺激，就是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啊。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时不时的走下舞台和你亲切的零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个花，一会儿跟你击个掌，哎，幸运的观众你还能上舞台跟他们一起跳舞。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啊，想要购票非常简单，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呢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家里有娃的家长，暑期的短途出行也不用纠结那个道远然后奔波这样的问题。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游的亲子纯玩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火车一宿直达海边。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是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第一个就是想多陪伴孩子想带孩子去海边的啊，第二个呢是想带孩子去户外园研学拓开一下这个孩子的眼界的，第三个就是全家老小希望一起出行，然后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这一种行程。哎，我们这个909的亲子游非常非常的适合。那为什么选择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近呢，不用坐飞机是吧，火车上睡一宿睁开眼睛，哇塞，渤海湾的风吹拂在脸上。对于咱东北孩子来说，看海这是最近的了。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呢比较松弛啊，放松，然后带大家去玩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北戴河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们都去过了是不是，但你想一想，想一想当年你们去北戴河是不是得自己做攻略啊，住哪儿吃啥车怎么走，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做攻略那个人真的很累很辛苦的，玩玩也玩不好，然后还得总想着我们今天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去哪儿怎么走是打车还是租车。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假期别人可能家人都玩得蛮好的，对于做攻略的人来说挺辛苦的，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啊。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最重要的是啥，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这种玩起来就是放心又舒心还省心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有趣的项目啊内容啊，比如说老虎石公园，咱们去那个成片的礁石这里啊，潮水退了之后带上你家小桶小铲子去那儿挖挖宝，没准什么小螃蟹呀、小海星啊、小贝壳啊、小蛤蜊呀你都能找得着。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岁数小一点的宝贝去海边挖挖沙。你像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近海四钻酒店，而且咱们是连住不挪窝的，不用天天去打包那个行李啊。然后我们餐食方面，私房菜啊、海鲜自助啊轮番上阵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9号啊，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吧。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世人常说啊，莫嫌心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可能真的是觉得新疆距离我们很遥远，想要去一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身体准备、各种各样的准备。然而总是把新疆一等再等，等等还等等。其实可能你并不清楚，就是盛夏它恰恰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就像现在你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很多人觉得去新疆那必须一次玩个20天，那么长的这个时间攒来攒去攒来攒去，可能新疆就一直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你却未曾踏足过。那么这一次你不用攒这个假期了，8天的时间跟我们909主线啊，咱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我们再加个3天1里，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是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这个8天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咱一趟的行程能把这个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给一网打尽了。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在全程给大家乘坐的这个车子啊，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子坐久了不会疲惫。首先它这个座椅非常宽敞，前后左右，然后这个座椅放倒的角度会更加的舒服。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是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那我们同时还有很多的特色体验要赠送给你，听好，这个是赠送的啊，这在其他团队都是要额外收费的，909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如果你的时间假期比较充裕的话啊，你可以叠加一个3天1里的附加行程。我们这3天1里会看啥呢？独山子大峡谷，去看看那个亿万年风雨啊，在荒原上雕琢出的沟壑纵横，然后去赛里木湖，咱去看看这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带给我们怎样的一汪深蓝色。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就是909带给大家的8月4号出发的8天精华版，或者是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新疆的北疆行程，3680起的价格，3680起的价格。添加微信来跟叶威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8月4号8天精华版，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如果说啊，中国最近哪一个旅游目的地最为火爆，那这个地方一定叫做新疆。新疆的一年四季可以说是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就美得上了天堂一样。就是很多人都说，你不去新疆，永远不知道中国之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的地方。它是既有这个一泻千里的河流，又有万顷碧波的草原，而且它还有光怪陆离的戈壁幻景，神秘莫测的沙漠奇观。总之，你到了新疆才能够理解啥叫幅员辽阔。一年当中，新疆北疆最好的时节知道啥时候吗？就是盛夏。哎，我们这次呢，你不用攒那个超长假期。很多人一听说，哎呀，去新疆我要攒个20天假期，不用，完全不需要啊。8天，就8天时间，主线你可以跟着909咱玩遍北疆，一点都不吹啊。如果你时间这个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个11天，那就叫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一个8天，一个11天。

旦皆有满目山河。我们现在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你看都去哪儿玩，你就知道我们有多专业。这个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包括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然后全程给大家安排的车子啊，咱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酒店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啊。然后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氛宴呐、回族宴席啊、冷水鱼宴呐、正宗新疆的大盘鸡啊等等等等，都给你安排上。同时，咱们还有多重特色体验给赠送到你手上，这些是赠送的啊，在其他的团队这些都是要额外付费的。赠送都啥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听好，刚刚说的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不需要你额外付费，是赠送的。然后你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你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伊犁我们都看啥？独山子大峡谷，咱去看看这个亿万年的风雨在荒原上啊雕琢出的那种沟壑纵横的感觉。咱去赛里木湖去看一看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究竟蓝的是怎样的迷人。再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去看一看40不同风光在这里展现给我们的震撼啊。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909、8天和11天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相信啊，真的就只有新疆这里才能够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都给你放在一趟行程里。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出发的时间8月4号，位置不多了，就剩俩了啊。价格3680起，3680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着909一起去新疆，让主持人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8月4号，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刚和你一起听到来自孙露的光辉岁月。那女生版本的这首歌曲缺少了一点力量，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在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那我们说可能不同的相同的一个地方啊，不同的玩法带给你的这种体验感会截然不同。比如说北戴河，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一提起北戴河，你能够想到的是什么？自己做攻略麻烦，很辛苦。今天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里？住哪里？怎么走？是搭车呢？打车呢？还是租车呢？所以有的时候谁做攻略都是一脑门子官司，可能真的就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做攻略的这个人会更加的辛苦，更累一点。所以这次我们想带大家去北戴河，就是为了让你放松休闲，真正的体会到

度假的快乐啊，认认真真的咱们去看一次海。出发的时间啊，8月9号，然后精品小团队出行，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做到了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的行程，咱们从哈尔滨出发，睡一觉直达海边。喜欢玩水的咱们有海洋温泉，然后喜欢赶海的我们所入住的酒店啊，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的这种，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去收拾那个行李了啊。然后我们喜欢赶海的啊，你可以，因为我们住这个酒店离海边近嘛，拎上小桶，等退潮了咱们就去挖挖各色小海鲜，看看你挖上来的小螃蟹够不够我们炒一盘。然后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海上公园，就是那个在网上直接被刷屏的那个啊，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美呀、啊！就不用出国，你随手一拍，在这儿就是希腊海岛的感觉啊。然后餐食方面，私房菜呀，一品海鲜呐、啊，轮番给大家上阵啊。最最关键的，我还得强调，就是咱真正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成人的价格2599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究竟要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我们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专业的这些个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在一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那必须是高空冰上杂技啊，全场既惊险又刺激啊，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后呢，他这个演出他就没有距离感啊，演员时不时他就会从舞台上下来，他跟你近距离互动，送个花啊，击个掌啊，拿个啤酒啊，哎，就是幸运的观众你可能还能登台跟他们一起跳舞呢。每天晚上的19点30分准时开场的哈冰秀啊，想要购票非常简单，在夜威这里直接下单就行了。FM909 夜威 FM909 夜威的全拼，添加微信啊，票价分三个档98168298，添加微信直接购买啊。FM909 夜威 FM909 夜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你问我啊，现在中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相信应该是新疆。新疆它的一年四季啊，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它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就美成了让你意想不到的样子。而很多人都讲说，不到新疆你不知道中国之大。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地段，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又有万顷碧波的草原，同时有光怪陆离的戈壁幻境，有神秘莫测的沙漠奇观。来到这儿，你才能够理解那个词，就啥叫幅员辽阔。对了，909想要带你去新疆。我们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说的就是新疆。这回呢，你也不用攒这个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咱八天的时间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里，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是皆有满目山河。咱先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我们要去哪儿？看看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全程咱们安排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啊，座位非常的宽敞，就是座椅的角度放的会更大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半躺在车上啊，非常舒适。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要舒适有舒适，要特点有特点，是吧？特别有排面啊。美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吧，一一都给你安排上。然后我们这个行程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赠送，这个体验是赠送给你的，在其他团队这个都是要额外付费的。你看909的行程嘛，就是 VIP 中 P， 来一个就是 VIP 中 P， 赠的都是什么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然后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是不是？就这些，你看额外的这些个其他的团队肯定是要给你收费的，但是在909这里这都是赠送的啊。假期如果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一里的行程。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这个行程现在马上满团啊，位置已经不多，好像就剩俩了，马上满团。然后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那叠加这三天的伊犁看的是啥？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纳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我们是8月4号就要出发了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909一起去新疆，主持人来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其实啊，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会藏着一段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有限的问题吧，反正未能成行啊。那即将到来的八月，收音机前的你愿不愿意跟随909的步伐，我们带你避开人潮，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呢？在这里啊，有俄式风情，有欧陆风情，然后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就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个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首先你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你看我们就四天，我们这个行程就四天啊，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想避开人潮，然后呢还想最好是能够去个异国他乡，对不对？找个国外的景瞅瞅，然后最最棒的就是那还能去个海边，哎，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完全满足你的需求，俄罗斯异国他乡啊，然后我们整个这个行程还带大家去看海，对不对？时间还不长，就四天。海参崴这座城市，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既有这种欧陆的这种复古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壮阔山海的感觉。它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啥？它离咱哈尔滨近呢，咱不用转机，更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就以至于我们常常把海参崴这个地方遗忘在脑后，对不对？哎，今年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这个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文化，有历史，那么同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潜水艇博物馆，这个潜水艇你不要小瞧它，在二战当中的时候特别牛的一艘潜水艇。为啥说它很牛呢？它当时是打沉了德军的这个军舰十多个，但自身它竟然毫发无损。然后当年周董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就在这个潜水艇里面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七里香》这张专辑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啊。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整个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特意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呢是海鲜大餐啊，另外一顿呢是地地道道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是提档升级的，之前就没有吃的这么好的，所以909的行程一直以来都是被大家深深的喜欢。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不管是想跟我咨询了解我们的新疆行程的，还是海参崴行程的，或者是秦皇岛行程的，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联系到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了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听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这里正在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如果说现在啊，就中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相信应该是新疆。新疆的一年四季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就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美得让你觉得哇塞，这个地方怎么可以美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讲说，不到新疆啊，你永远也不知道中国之大。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地，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光怪陆离的戈壁，神秘莫测的沙漠。来到这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啥叫幅员辽阔。所以很多人说去新疆，哎呀，我得有一个超长假期，是吧？其实真的不需要攒这个超长假期，剩下就是现在这个时节，真的是北疆最好的季节啊！8天，你只需要8天的时间哦，8天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你可以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2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我们都要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给你一网打尽了。然后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子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啊。住宿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就是既有舒适度，然后还有这一种小情趣小情调。特色民宿嘛，就是真的是牌面给大家拉满了。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呢、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吧，一一都给你安排上。然后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特色要赠送给你啊，特色是赠送给你的，这个在其他团队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你看909这边就是赠送给你，怎么办？VIP 中 P， 就给你就给你就给你。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那如果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

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一下纳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在伊犁所带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这种震撼感。出发的时间啊，8月4号，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和我们909一起去新疆，主持人来带队帮你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8月4号啊，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微信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上金山的你哦，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究竟要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会让你告别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这个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的。包括说再有这个顶级舞美灯光这么一加持，每一幕那都是视觉大片儿，大人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就是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后呢，它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没有距离感，演员时不时的就下台跟你零距离互动，一会儿给你送个花，一会儿跟你 gamify 一下啊。幸运的观众，你还能跟他们一起上台，一起跳舞啊。每天晚上的19:30，他就准时开演了哈冰秀。那么重点来了。哪里购票呢？哪里购票点哪里，点点叶威就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票价分三档 ,98,168,298, 三档票价可以选择。添加微信，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不是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出行。这个浪漫的八月，跟随909的步伐，我们带你去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吧。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非常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阳光，有沙滩，有海岸，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我们放下顾虑，来他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这个行程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假期时间不长，然后还想避开人潮，还想能够去异国他乡啊，然后最好还能去个海边。哎，我们这个行程刚好符合了这几点。四天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四天也足够放松了。然后呢，我们去海参崴，咱肯定是要看海的。然后去海参崴，人还不多，异国他乡，是不是？各个方面都非常符合你的需求。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海参崴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壮阔山海，它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哈尔滨真的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就是你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出境游的福利，所以以至于很多人可能都忘了哈，距离我们有一个这么近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把它忘掉呢？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去了，是吧？咱不用去转机，你去欧洲，你去试试，坐十几个钟头的飞机，腰都要坐碎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去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一样是欧陆风情嘛，对不对？然后街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种慢生活的俄罗斯人，你可以去看看，来体验和感受一下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成人的价格2599一价全含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可能还会有朋友说，有没有时间稍微再长一点的哈，不用出国也可以看海的。有，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秦皇岛，秦皇岛的行程啊，五天秦皇岛，咱们坐着火车就可以直接到，睡一宿就直接到海边了。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北戴河啊，北戴河的行程，然后真正做到了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咱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所有景区的门票啊、交通啊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而且是小团队出行，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八月九号的团期啊，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家里有娃的家长，暑期短途出行不用纠结这个远途奔波，909为你专属定制了我们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游的亲子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打造。比如说想带娃去看看海的啊，然后呢想要带孩子户外研学去拓展一下眼界的，想要一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这种慢节奏度假的啊，我们这个北戴河这个五日双卧亲子游非常适合你们。那为什么选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近的，你不用坐飞机啊，火车上睡一觉，一睁开眼睛就海边了。那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说，这个地方是看海最近的，而且我们是把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既有趣又丰富，同时还不累，能够让大家睡到早上自然醒。你看我们住宿方面啊，近海的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你就不用每天打包行李了，是吧？餐食方面，私房菜呀、海鲜呢，那都轮番上阵的啊，精致小团队出行，然后909主持人来带队，最最重要的，它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8月9号出发，成人2599，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世人常说啊，说这个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上，但是却总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啊，正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就现在这个时候，你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跟我们909一起出行玩遍新疆啊。北疆是什么样的风景呢？如果对于你而言，你想去看那些个自然风光，那去北疆就对了。如果你时间再充裕一点，你可以选再加个3天1里，凑成一个11天深度大环线。但是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这个8天经典主线，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你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啊！全程咱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久坐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啊。4钻酒店加上特色民宿，这是我们的入住。那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啊，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都一一的给大家安排上。那么同时还有多个特色体验赠送给你的，这个是赠送的啊，都啥？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个是赠送的。你在其他的团队，这些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你看909，就是来我们909报旅游的听众朋友都是 VIP 中 P 啊。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你可以叠加个3天1里的行程，我们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跟909一起去新疆吧，由主持人来带队帮你亲自监督品质啊。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出发的时间8月4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现在是不是经常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应该去哪儿玩呢？最近火爆全网，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它将会是你整个夏天里最最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可以瞬间告别夏日里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级演员那联袂给我们的演出带来了一些个惊险刺激有趣好玩的一些花滑动作呀，腾空跳跃呀，包括惊险托举呀，就是很专业的动作，但却能够炸裂全场的那一种。再加上有这个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喜欢。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那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场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既惊险又刺激，每一个人都是屏息期待的啊。然后这场演出它是那种没有距离感的，演员会经常走下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送你个花，一会儿跟你击个掌，哎，幸运的观众还能够一起登台和他们一起跳舞。那每天晚上的19点30分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重点来了，哪里可以购票呢？找我，找我，还是找我，添加微信就可以了。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三档啊 ,98168298, 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购票了。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家里有娃的爸爸妈妈们，想要在暑期出行进行一个短途旅行，最好能够看海，然后还不用奔波的啊。909特别为大家定制了一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游的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咱直接到海边了，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第一，想带娃去海边溜达溜达，然后还不想特别累，希望能够放松度假休闲的。然后呢，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研个学呀，拓宽一下眼界呀。然后还有一类呢，是全家老小想一起出行，偏爱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风的。哎，我们这个团特别适合你们。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因为它离我们东北特别近，咱也不用坐那个飞机，对吧？火车上睡上一觉，一睁开眼睛，哇塞，到海边了啊。对于咱们东北孩子来说，这个地方是看海最近的地儿了。然后我们在行程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精彩纷呈，但最最重要的它不累啊，整个行程比较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海边去赶赶海，挖挖沙，是吧？等那个潮水退了之后，带上你的小桶小铲，是不是翻开石头，你看看有没有小螃蟹，捡捡海星，小贝壳，小螺啊。孩子卷起裤脚就往沙滩边一蹲，是不是满身沙子也无所谓，但就是很快乐啊，很自在。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专门为亲子，就是孩子和家长安排了比如说球类比赛啊，然后还安排了喜欢玩水的，给大家安排了可以玩水的地方，海洋温泉。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还特别给爱打卡的你们安排了一个碧罗塔海上公园，就是之前在网上刷爆了这个朋友圈刷屏的那个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就是这儿啊！你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那种希腊海岛的感觉，绝对分分钟被问爆地址的这个朋友圈啊！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整个行程啊，真正做到了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啊！住宿方面，咱们安排了一个近海的四钻酒店，而且是连住不挪窝的那种。

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去收拾那个行李。吃方面就更不用操心了，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私房菜，一品海鲜，还特意给你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如果有的朋友说能不能有一些个避开人潮的是吧，同样能看海的，我们这还有一个避开人潮异国他乡啊，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欧陆风情啊，包括蓝天呐、碧海呀、落日啊、余晖啊，就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就是俄罗斯海参崴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说海参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行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的，那是真近的，也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倒时差，你坐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你问我目前来说中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那我想我会告诉你是新疆。新疆的一年四季啊，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就美出圈了。不到新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中国之大。新疆这里啊，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地，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光怪陆离的戈壁，神秘莫测的沙漠。来到这里，你才能够理解啥叫幅员辽阔。对，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想要带你用8天的时间玩遍北疆。那你不要觉得奇怪，说8天北疆怎么可能玩得遍呢？哎，就是不需要你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啊。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夜里面，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8天这个主线啊，它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我们会去到哪儿啊？你听，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我们一趟行程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然后全程乘坐的都是那个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啊。4钻酒店再搭配特色民宿，然后在餐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飞宴呢，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多重特色的这个赠送体验赠送给大家。什么东西是赠送的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这些听好，都是赠送给你的啊。如果你时间更充裕，你可以叠加个3天1夜。我们这3天1夜的行程都去看啥？独山子大峡谷，咱去看看那10000年的风雨在这个荒原上雕琢出的这种纵横沟壑的感觉啊。然后奔赴一下赛里木湖，那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带给我们这种深蓝色的震撼，那种深邃的感觉。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然后我们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揽尽40不同的风光。哎，这就是我们909带给大家的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啊，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价格3680，位置都不多了啊，就俩位置了，所以添加微信，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者是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909我们一起去新疆，主持人来帮你全程带队监督品质，这个非常重要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板头又不见了。啊，周末就我咱节目就没板头了。哎，
1: 这样的挺好。
0: 那是不是组织上认为我应该休息一下啊？
1: 省出点时间来挺好。
0: 其实我跟你说，高哥，这么些年来，你总结出一个规律没有？
1: 啊，
0: 我现在是我有个规，发现一个规律啊，周末反而没人听节目，
2: 都出去玩
0: 。周末是最少的，基本没人听。
3: 尤其
1: 对正常。
0: 哎，反而是周一到周五，周五都少，就周一、二、三、四。其实咱们周六周日的节目做的大部分都是无用功。你说那高哥？
1: 是，
0: 要不你回去吧。
1: 关键我闲人呢，东哥回去还行，毕竟他忙嘛，掌握二手车动向啥的
0: 啊、把握把握市场方向是吧？给把握舵舞的啊。这里徐峰砍车啊，尽管你们现在已经不买车了啊，或者说是不能就不买啊，就是任何时候啊，这买车的人都有，只不过多少的不同。像昨天下节目还说起来呢，当年说一个团购哈是百五八十辆的都不算啥，你像高哥他们一个团购干过300辆，
1: 确实是
0: 啊。现在小张总说多少？说两位数算过年了是吧？
3: 对，卖不上两位数团购，
0: 就是十台就过年了啊。
3: 对，
0: 现在你说谁家搞个团购能卖10台车？哎呦我去，你们可以试试，肯定过不去啊。
4: 现在新车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新能源的还是油车，在哈尔滨的品牌咱不提品牌了，王者的一般的存在。高哥
0: 啊、
4: 王者就你一样的，就是这么高大上、哎、
0: 高哥是王者，
4: 一个月他能卖100多台已经很厉害了。首先要具备两点，第一个呢，这个品牌是个强势品牌，
0: 嗯，
4: 大家呢非常熟悉这个强势品牌，它是一个新能源，如果是油车的话，它也得是必须第一是强势品牌，第二个这个店的位置还得好。
0: 嗯，
4: 你店的位置不好，你说我这是强势品牌，你照样也不过百，你就是两位数。
0: 嗯、
4: 就是每周六、每周日，我都跟各个四 S 店对接啊，我就发现了啊，是因为这个牌子确实是个大牌子，完了是个走量的牌子，但是呢，这个店的地址还好，因为呢，同品牌一个好地址，一个不好地址的，假设好地址的今天卖了，周六周日卖10台，假设，那不好地点的就卖5个，就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说现在吧，就是大家伙啊。能在节目里捧捧场，还有车的问题能想起问我们，我挺高兴的啊。但是呢，我不就是不乐意大家问啥呢？说这值不值得买？你们别这么问，或者这个车能不能买？这也不能，这我没法给一个真正正确的符合你的需求的一个答案。但是你问呢，我还得硬着头皮搁这说。你说两下都难受，你听的还都是无用信息啊。任何关于车辆问题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优缺点啊，那个你反正尤其竞品，我跟你说，我高哥都给你掏个稀碎呢。那个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价格评估啊、不动产交易、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

0: 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完了呢，刚才我高哥说让东哥回去哈，是不是
1: 啊？
2: 对对对，
0: 这里边有个信息，我现在去一矿街一号，20分钟到，我要去卖车，我找谁？那你等一下，我让我东哥回去。
1: 不是今天准不准卖呀？你要是寻个价，我们给你估一下就行。
0: 你要准卖呢，
1: 对，
2: 那准
1: 就回
2: 去
1: 去
2: 了。咱听友都是靠谱的，都准卖的，不能像高经理似的，是不是？
1: 有的人询价也很多。
2: 那个我给回了，在直播室直播间回了。到店之后呢，找我们店那个小勇啊，或者葛龙啥的。
0: 那是红腾的这个叫五虎上将。
2: 不，五虎上将称不上，但是啥呢？是两个比较靠谱的，不像车贩子的车贩子。啊，因为呢，他们不会撒谎。
0: 你说好不容易都当个车贩子，完你还不像车贩子。
2: 对，就是其实你越不像车贩子的人，当车贩子越痛苦。
0: 就是像保时捷的不是保时捷，
2: 也痛苦。什么出什么六七八了啥的。
0: 那个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今天多少秒，高哥？
1: 今天28秒吧，
0: 好，正负还是3秒啊？
1: 好嘞，
0: 28秒是不是？提新车踏山河啊！下面要说话的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
1: 提新车踏山河，每一份认可都值得感恩，每一次选择都承载责任。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109800的星光 L 呢，现在接受预定，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贷5年呢是低利息的。买这车呢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置换呢是给3000。现在下定呢还有惊喜，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欢迎来试驾。
0: 发不上。
1: 不上点手段，我估计是不行
0: 了。你是不是看表了？
1: 我没看。
0: 你掐这么准？
1: 你看，就说没看。菊英能不能给我证实一下？
2: 我给你证实一下。我从来不给你掐表，但今天特殊。我看今天高哥状态挺好，所以我给你掐了一表。你正好超了3秒，但不在罚款。
0: 对，太神了。
1: 不然能给补一句吗？
0: 嗯。
1: 菊英，你们包月了，该交钱了吧？
0: 没到呢。
3: 还有昊天呢。
4: 提前2天交给打个折。
3: 预存一下，
5: 100块钱都可这样，
3: 28秒哈，
0: 来福贵你的
3: 啊，行，哎，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啊。那周六周日呢也不耽误咱家卖车，昨天和今天都交付咱家一口价的车型了。如果你预算在5-6万啊，不要忘了起亚有一款一跑，指导价格79800的，优惠完了50000多块钱啊。两款车型有置换，还可以叠加补贴。如果想买全新车型的话，你可以来机场路找我，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0: 哎呀，正好25秒。
6: 罚不上，
0: 罚不上。
5: 你俩
6: 这，
5: 你多说3秒，少说3秒。
6: 来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如果说关注低价位的车型啊，其实最便宜的手动挡、自动挡，可以看看我们的吉利的帝豪啊，手动挡也有能买得到啊，自动挡也有，手动挡拿补贴4万多块钱啊。自动挡50000多，这个车呢啊，然后呢就是马上要改款了，改款的车新款也到店了，但是改款之后呢价格会略涨一点，配置没什么太大变化，外观也基本上保持不变，年度款，所以说想要便宜啊，买老款现在还有点车，18045078887。
0: 高哥以后不能定这时间。
7: 不还有我呢吗？
0: 啊
7: 我这就要消垫底了呗，那我这怎么也得整2块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无凤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这款车大家关注度确实很高。现在厂家呢也要求每个店都配备咱们试驾车，但是我们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啊，欢迎大家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0: 这个都没法上。
7: 好
3: 啊，
0: 27秒48。
3: 今天咋的了？这28秒，以后有毒啊！这个不能整28了，整个35、34。
0: 庆祝你们一下，给你们看看啊！这个咱节目那谁凯明截个图，说莹莹确实跟腱真长。
3: 操！
0: 咋截？

0: 生的呀，这小子。
1: 高哥，你评价两句。
2: 你给我闭嘴。
1: 好，卖给高哥。
3: 他还得截图，我天天看，我都看麻木了。
4: 你天天低头，我说你干啥呢？看腿呢。
0: 下回带。
3: 要么咋说你聪明呢？
2: 看名啊，你等着，你等着吧。
4: 你看还得截屏，
3: 那不也是优点吗？表扬你呢吗？
2: 用他截呀！
3: 好好卖车吧。
2: 谁到了？
1: 哎，一说这事儿，我高哥马上
5: 来
1: 精神，上下十颗牙咔就露出来。
0: 喂，哪儿呢？
2: 你等着吧。行了啊，大家好啊。那个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跟腱比较长的橘子啊，想这个看上店里啊，
5: 得趁天热乎去，
2: 看图片有啥用啊？哎呀，大家那个想
4: 摸不了
2: 谁，那也只能看啊，肯定是摸不了，那除非手不想要了，
1: 只要不花钱看看也中。
2: 说正事儿啊，说正事儿了。A05 这个车 ，A05 这个车呢是6到8万的一个小型的这个两门轿车啊。这个车呢长是4.2米，轴距2.605米，然后电池的是51度的。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400或者500以上续航的这种小电车，就等一等，27号就上市了。那么在27号之前，所有盲定的客户啊，然后这个上市之后，只要锁单的都享受一个5000的能量积分。这个能量积分呢，可以在我们这个领小跑的 APP 上去选购我们一些精品，所以说现在还是比较合适的，盲定之前都会有这个权益，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详细了解领跑的全系车型，13945117119，拒绝看腿啊。
5: 哎呀，
1: 大家好啊，红糖二十公司老刘，还是那套啊，如果现在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江南江北你都撞完了之后呢，这个车上报啥价的都有，你有点迷茫了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有个旧车置换个新车，清楚一下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呢，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都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走起啊，或者拨打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5: 好，咱们先说这个正事儿啊，这是冰城家电一修哥，家电维修这个行业其实现在也挺难啊，很多家电坏了大伙现在不修，
1: 直接换新的，
5: 因为修比买有的时候它不合适啊，他要干这个微型的或者 SUV 都行，他要纯电的，因为他得是干活用，成天穿大街走小巷，6座7座都行，他我有充电条件，老弟啊，你这预算有点高啊，用得着吗？他要照着15万干，他是不是要拉冰箱啊？他是要
1: 能花出去，
5: 能花出去，我知道。他看了那个啥大通了，这玩意儿行不行？完了，50有没有这么大个的？50有那么大个的，没那么贵呀、啊。
3: 对，他这车才8万多，50阳光嘛，纯电的。
1: 对啊，不是，那你看你作为
5: 你问大通这行不行？
1: 你作为 MPV 王子，你这玩意儿得给人个建议，15万要买个那个纯电的。你得给个好的建议啊，符合人要求。
3: 预算是多少钱？
1: 15万左右。
3: 15万左右，
1: 对，
3: 加购置税加保险。
1: 哎，
3: 看看大拿 V 一，
1: 啥牌子的呀？
3: 哥，你这都没听过吗？
5: 大拿，
3: 大通吗？
5: 大通大拿，
1: 人看的不就是大通吗？
3: 对呀，那就这
5: 预算。他要这么，那就这一个，没有别的吧？
3: 也没有别的了。
1: 那不对呀！
5: 哎，福特那个。
1: 那不对呀、啊，高哥。
3: 那你再说一下，
1: 你作为王 MPV 界的王子，你这玩意儿，你这推这个不负责任，怎么就能说大通有一款呢？
3: 啊，大通有好几款呢。
1: 啊，
3: 嗯，
1: 那不行啊，你得再推一款。
3: 再推一会儿
5: 我就想说，你难为他干哈？那谁，胡志王这又想起来了，易福顺，
1: 那个
5: 长续航的，
1: 对，包括呢，依维柯也新出了一款。也是电的，这个车才
5: 好。哎，对，还有福顺 T 八，就这前两天我还研究它了呢。
1: 现在呢，就是电车呢，不只是在50了或者大通这些，包括这个全顺呢，包括依维柯，也都顺应了时势的话呢，包括江淮，也都推出了这种算是中型的这种新能源的 MPV 车型。
5: 大通和福特

0: 俩做这玩意儿的人做的久啊。
1: 对，嗯，包括依维柯都
0: 买什么？你得看这原来是干啥的。
1: 对，
0: 你说早上早餐我吃不动饺子，那是锅烙，但是呢，这是饺子馆包的锅烙，它肯定要比铁匠铺包的锅烙好。
1: 那个，但是呢，这其中呢是有差距的，包括呢，这个像我那个高哥的，这个你们那叫啥光来的？
2: 阳光，
1: 哎，阳光，哎，阳光。然后
0: 不建议买
1: 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小。
0: 我认为如果说能这个空间啊不是那种刚性需求，像那个非得买全顺那么大的情况下啊，要是纯生产资料用车，我就买那个阳光。不是别的，我给你讲个道理啊，兄弟，你这是十五万阳光多少钱？高哥，
2: 阳光便宜，89800。
0: 八万。
2: 嗯，
0: 你如果空间没有刚性需求，咱说差那7万块钱，你告诉我你得修多少空调能挣回8万块钱来？你要修一空调2000，不好意思，我不修，我肯定换新的了，对吧？修就是几百块钱呗。
1: 他这个有可能这么多的预算，嗯、有可能
0: 他拉东西，我知道肯定拉东西。
1: 是某品牌的售后
0: 得要形象啊，
1: 公款
0: 哦，
1: 对，
0: 不是，他叫一修家电一修哥（括号家电维修），他的这个无论是微信名字还有头像，东哥他不是指定一个品牌的，
1: 嗯、那就不用了。那
0: 他肯定这兄弟是给很多品牌做售后。你要说你给那个海尔做售后的，然后那边奥克斯也有，你都承揽了，你那个车身咋贴 logo？
1: 是啊，贴不了。
0: 啊、Beautiful girl， 高哥这单词什么意思
2: ？Beautiful girl， 美丽女孩。
0: 哎，
2: 嗯、
0: 你看英语他别的不行。
1: 哎呦
0: 啊，他说周末别停，我就周末听节目。啊，那能告哥，你歇不歇？你告哥，嗯，啊，我好奇说心里啊，那个我店里修空调花5000多，大哥，你们店是中央空调吧？带新风系统那种，单个的那种空调带外挂机一个两个，那好像用不着这么贵吧？啊，这是。哎，刚才前面有一个比亚迪海豹06，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3: 海豹06，
0: 没人知道啊。
2: 比亚迪海豹06，
0: 我高哥不倒
2: 了。Plus 呢，差不多嘛，79800，89800，配置、续航不一样，价位也不一样。它这个车跟我们星光应该是属于。
0: 你已经说错价了。
2: 海豹吗？
0: 你没看刘大爷搁这咳嗽呢吗？
4: 这么点你都听着吗？06。
2: 零六啊，
4: 对，跟你
2: 不跟秦 Plus 对标的车型吗？
4: 六，
2: 我以为你有咽炎呢，你咳嗽，我查查。
1: 那个你不用查了，我就你那个你大爷直接就告诉你了。如果的话，你看的是这个海豹05啊，或者秦 Plus 120公里的话，确实呢价格像那个高哥说的这种啊，这个价格大概的话呢，有个现金优惠啊，这个不太准，再说一个大概，应该有5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完了之后呢，还有个5000块钱长补，但是这是驱逐舰零不是海豹零五。
0: 嗯，
1: 海豹零六的话，那么它的对标型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秦 L， 哎，这个的话呢，它续航公里数也大，完了之后相对价格的话，应该能高1万或者1万多吧。
0: 嗯、
1: 高哥查完手机了，我说的对不？
2: 你说的多少钱呢？
1: 06，8万多块钱吗？
2: 刚才我说多少钱呢？
1: 你说指导价79800，
2: 79800至8万多是吗？
1: 没有，你就说指导价79800，
2: 啊，优惠完差不多。
1: 我那得差呀，
2: 嗯，
1: 那不是一个级别，一个五个六嘛。
0: 那王晨，狮波拓界有橙色内饰吗？
5: 是这样的啊，狮波拓界现在一共有4个颜色内饰啊，分别是咖内、棕内、黑内和红内。
0: 其实，哎，你那红是哪种红？
5: 红那个没我还没见过，因为很少有人对。现车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
0: 咖色的多吧？
5: 对，
0: 是不是？
5: 对。然后就像我前两天订的那个叉烂版啊，它是一个棕色内饰的，只有这个叉烂版本的内饰颜色能给大家做棕，所以一眼望进去，你看这个狮波拓界是棕色，你就知道啊，这个是贵的啊。所以想买这个特殊颜色车型颜色的啊，这个4个颜色，我觉得作为一款10多万的合资 SUV
0: 也够用了，
5: 对，就够用了。
0: 但是他要想买橙色的话，你推荐黑的肯定他都不能接受的。
5: 嗯嗯。
0: 我估计红，为什么我问一下红的？我猜红的他没准能看一眼。现在这红内饰在有些车顶挺好看。
5: 嗯嗯。
0: 除了保时捷之外，万金油内饰是哪个？一个是黑，一个是棕。 我记得二手车圈有个词儿嘛，什么黑里白嘛，什么？
1: 对，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就说那汽车第一品牌，咱就从奔驰说起。奔驰，
0: 中立黑，
1: 哥，
0: 中内立标黑外。
1: 你作为尊贵的奔驰车主的话，那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说话。然后呢，一般说奔驰E300豪华啊，完了之后呢，说那个黑中立。
0: 啊，黑外内棕，
1: 对，
0: 立标
1: ，哎，这就是呢，一说E300豪华，
0: 满分项，
1: 哎，E300豪华黑棕立，这就
0: 是棕色万年油。
1: 哎、
0: 那位兄弟，你可以看看棕色啊。
1: 那个，比方说电车的话呢，这时候就得改了一套说法了。
0: 叫啥？
1: 比方说像理想的话，就是呢，
0: 橙色，
1: 哎、白外橙内啊、
0: 嗯，
1: 或者是呢，黑外橙内，就得
0: 这
1: 么报。
0: 这个现在新款的时尚的车型，它内饰。米色和白色一般人他伺候不了，
1: 伺候不了、嗯，
0: 他就想要看看橙色，橙色好伺候，橙色不太显脏。
1: 再就是提示一下，如果呢你的新能源车价格就是30万往上的话，或者20多万的、
0: 嗯，
1: 白内的价格它没有橙内或者红内的价格
0: 好，
1: 基本上照那两个的话，同年限同配置的话，得差5000块钱。
0: 你看我不是利索人哈，但我真喜欢白内饰。就是伺候不起，因为我跟你讲过，东哥你记得吗？七人姐不买个白内的吗？那时候我看我真觉得好看，七人姐算干净人吧，
1: 嗯，
0: 那多利索，她那白内饰伺候都不到位。
1: 尤其最近呢，这个网络上啊，各种短视频啊，有一些豪华车的话，作为90后了00后的时尚达人的话，买车不管什么车，白外白内，尤其那白内拍真出片儿、
0: 嗯，那 S8那个
1: 对、
0: 啊，
1: 嘎嘎真出片儿。
0: 我发网上，他们都认为是我的。嗯、
1: 那个，但是提醒大家啊，但是我们回到了线下，比方说像。那啥，说那个特斯拉吧，
0: 嗯，
1: 特斯拉的 Model Y， 如果呢正常的话呢，它给配的黑内，那么如果你加了8000块钱，那么呢这个可以改成白内，但是反卖二手车的时候
0: 反而不值钱，
1: 白内的反倒没有黑内的卖的高、
0: 嗯，
1: 你白瞎这8000块钱了。嗯，
0: 问小张总，星瑞首保是5000公里不超3月吧？
3: 对，基本上都是3个月或者5000公里啊、嗯，这个就是哪个先到哪个来。
0: 对，最好别忘了，这玩意一忘了，质保容易没了。
3: 对，最多好像是可以延到将近5个月、
0: 嗯、
3: 啊，但过5个月首保你就领不出来了，少一次保养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实在来不了或怎么样，你这公里数跑的也不多，你可以联系我或者我们店里啊，然后给你想办法先把保养做了、
0: 嗯、
3: 啊，然后到时候再来补啊。首保可以不合规的说可以这样。
0: 嗯，
3: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吉利车主的话18045078887。
0: 湛蓝，我是前两天问东哥20万元 S 梦的那听友，
1: 嗯，
0: 都按着东哥的那个说法，我上汽车城转了，
1: 嗯，
0: 你说太准了，都说那边的车商一看说我要买，那老热情了，
1: 对呀、啊，因为你不买它卖不出去，
0: 不是，一看有人要咬钩了，他那高兴了。
1: 昨天呢，因为呢，这个因为我从事二手车行业，这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周六周日必须派评估师去到市场，包括一期二期的楼里了、散区了啥的，新老市场，他的工作就是呢去市场勘察、探查行情，这市场人多不多啊？谁家卖车了？都卖的什么车型啊？多钱的呀？然后呢，整个行情是什么样？这个呢，我们每周都在做调查，哎，这就是专业的了。昨天市场上人还可以，人还可以，但是呢，买车的不多，多数集中都是在2-3万自动挡的合资车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叫什么独出新秀的
0: 啊、
1: 嗯，电车卖得好，电车的、
0: 嗯、
1: 二手车卖得非常好。
0: 这是啊，这是痕迹问，想要看看荨麻疹上哪家医院好？来，高哥。
2: 因为我没得过这个，所以说不行。
0: 大哥，那玩意儿不都小孩得的吗？
1: 那你得一个试试呗。
2: 我这年龄还能得上吗？
1: 找人呗，
0: 能办。我告诉这兄弟啊，陈记，三甲医院，所有三甲医院，我觉得对付这个玩意儿都没问题。
6: 小
0: 孩
6: 这方面是，
0: 嗯、他小孩那玩意儿，哎，我跟你说实话，这玩意儿不治都能好。
3: 不好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得过，
0: 对，都小孩得，
3: 满身都像蚊子叮的包
0: 刺
3: 呢，哎，我就以为蚊子怎么这么厉害呢，满身全是包，后来是荨麻疹，
0: 嗯，
7: 但是因为孩子我儿子得过，但不是荨麻疹，类似这种，
0: 对，都是那种
7: 免疫系统的问题，
0: 刺呢，嗯
7: 嗯，
0: 你就上三甲医院，兄弟啊，听哥话，上三甲医院，别听那些那个各种偏方啊，江湖那些功夫的东西，
7: 偏方不行，
0: 对，
3: 偏方都不好使，我都试过。
7: 嗯
3: 老
0: 买速腾找谁？ 185，哎，不是，不，东哥，我跟你说实话，
1: 啊，
0: 我一直认为还得找老潘的，
1: 对，
0: 因为啥呢？老潘这是自己家的事儿，他这个
1: 不是潘总最近也比较困惑，
0: 嗯，对，你就找老潘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的号多少啊？我给你搜一下啊，潘总。我这里边姓潘的就这么一个啊，你看这号啊，你记住什么时候他号换了那就过不下去了啊。186-4620-8888，你就加这个微信就行啊，找潘总。
1: 看高哥人家号都把那后面四个八，不像我那搁中间了哈，
0: 来干
2: 大头。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鹏侃车啊。这个谁说的？程英问，狮不拓界还是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吗？
5: 那个拖件是
0: 的，
5: 不会有价格上的变动了啊，但是它有额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赠送2500块钱油卡，这不就是变相给咱们的一个优惠吗？
0: 那不是钱呐，
5: 对呀，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啊，6个人群，比如说新婚夫妇啊，然后新生儿家庭，这个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啊，这些都是有额外的一些优惠的。所以说看看你满足什么。如果你之前啊了解过狮不拓界一口价的，还没有旧车，那这个之前可能会价格贵一点。本月又增加了一个店内的狮不拓界首购补贴，是4000，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没有车跟有车差7000，现在没有车的给您补贴了4000之后，就咱们还能省一些啊。每个月的商务政策都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没有旧车赶上试补，咱还能领个几千块钱啊，这些都是一种优惠吧。售后还赠送5次的保养。想买全系车型的啊，想知道优惠的，想看看自己是哪种人群的，符不符合标准的啊，你都可以加我微信，我帮您看一下，或者帮你想办法，只要是说咱周边人有满足的，看看能不能给你弄啊。186-4604-935。
0: 方程豹找谁？
1: 找我就行。
0: 你还行
1: 啊？因为啥呢？昨天咱有个听友啊，然后之后呢也是要买方程豹，我给联系的邓总，真的啊，这人吧，老朋友得时间处才能见真情。邓总的话，每次咱有听友买车，
0: 热情。
1: 第一个特别的热情，
0: 那个，
1: 第二真给力，真给力。
0: 东哥，我那个就说个题外话呗，那个也许容易伤着人呢，但是我挺想知道答案的。就邓总跟你好还是跟高哥更好？
1: 反正他邓总看过高哥这弟妹之后，感觉跟高哥处的特别到位。
2: 邓总跟我东哥好呢，应该是面子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对啊。
2: 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吧。
1: 所以上回人那个高哥带弟妹请邓总吃饭，吃完饭之后，我就发现邓总跟高哥走的特别的近。哎，是吧，高哥，这么个情况，
2: 我们两家离得近，
1: 我知道你两家，所以说你俩走得近嘛。
0: 咱那个听友给我发来的啊，他说我现在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他说我想问那个事儿，他说没提牌子啊，但他说了一句话，大家伙也都懂，为什么就是留一线？他说这是铁壳成精
1: 啊，
0: 23年的车，
2: 刚3年。
0: 他说我找他行不行？不光这一个地方，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这个车上锈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的。我从来没推荐过各位去买这种玩意儿，你们自己非要买呢，我也不拦着啊。你看，这都上锈了，看见没有？
1: 23年的啊。
0: 他说现在23年大铁球子，他又说我现在回四 S 店找他的话，他现在没动身呢还。我告诉你没用，你找他也行，你找一遍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描述一下你这个事件的流程怎么操作。你找他一遍，先去找一遍啊，你听他怎么个答复，然后呢你拍这个你上传，
1: 没用，
0: 厂家会有，如果还想就是在意点自己的形象，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补偿方案，怎么维修啊什么的，他会回复你的，找或者是直接给厂家400，但是这个可有用的可能性很小。
1: 第一个呢，你得确定你是23年几月份的车， 因为呢，在汽车这个销售行业里，就是或者法律上是这么个情况，你如果这车辆有问题的话，你的追诉期最多是3年。
0: 但是刚上锈，
1: 过了3年以后，那么就贵了。这个对产品质量的追诉期
0: 了、他补
1: 了
0: 一句，他问那现在卖的话，东哥能过3方吗？
1: 不好说，这个呢，
0: 这锈这样了，好不行。
1: 哎，因为呢，这个锈你没法处理。假设啊，假设呢，

0: 高经理收了这个车了，
1: 嗯，
0: 你说这块怎么卖？如果就这么卖，人买方不买，
1: 你还得收拾。
0: 对，不行啊，你一收拾的话就过不了三方了
1: 啊，因为这个关键点你打不过。
0: 对呀、啊，你的车那啥，车身结构部分嘛，
1: 嗯，
0: 所以就这个事儿呢，就是反正是挺难处理个事儿。哎，其实
1: 在网上我看到好多这个车上修的事儿。
0: 但我说句让你心宽的话吧，
1: 嗯、
0: 你是23年的。24年、25年的
1: 东哥也见过上锈的，
0: 也在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年限近、公里数少，它这个生锈的面积没有你这么大，它可能只出了一个锈点。但是这个东西、
1: 嗯、
0: 生锈，这个就跟铁上长菌一样，它会陆续的越来越大。
1: 哎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从当年什么信息锅、红茶菌那时候开始啊，这种东西就骗不了聪明人。嗯，报三儿找谁？刚说完嘛、
0: 嗯、找高哥吧，高哥就是邻居。
2: 行，没问题，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嗯，这里边这么多得麻疹的呀，都加高哥微信。那个失落的天使，哎呀，都是你说现在这经济环境哈、啊、都昨儿我看道边啊，大街上啊，一个法子在那儿呲车呢，那上的大刷子刷的我这个心疼啊！啊，那咋的了？
3: 那你看多少不刷车？
1: 对啊，你像我一个月没刷车了。我实话说，你他一直下雨，我不是没舍得，我真是你一直下雨，我咋刷呀？
0: 哎，你说熊老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你说这个人是开着法子，一天咱瞅着这个挺风光的，哎，你说一查能不能他是老赖呢？
1: 嗯，
0: 有这可能性吗？
1: 有可能，有可能。你看现在为什么有些曾经的大哥到哪儿去只能长途自驾？
0: 对，因为可以开路虎嘛，对吧？坐不了高铁，
1: 因为高铁飞机他都坐不了。
0: 对，开路虎。
1: 那个、大家伙想看那个不许坐高铁和飞机的朋友啊，跟我一块玩趟自驾的。我29号啊，上这个锦河大峡谷啊，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公园，这个爱辉古城啥的，我要去玩一圈，玩溜达4天啊，路况非常好。感受一下真正的这种那个蓝天白云、青山翠谷的这种味道啊！生活嘛，就是要调剂一下。整天抬眼看大板楼，多没意思啊！我是29号上午出发啊，8月1号回来。要跟我一块去玩的朋友呢，加个微信：
0: 15546355725啊！再说一遍：15546355725，电微同号。
1: 加了俩老板问买施俄拓界离婚证能优惠吗？
4: 离婚证优惠不了，但是你办完离婚你再结就给。
1: 啊、为什么你家一台车这费这劲呢？
5: 这起亚呀，真是啊，用心良苦啊！不光想卖好车，也把想把这个不婚不育的这个
4: 都
5: 购置一下。
4: 对，新生儿家庭，这个新婚夫妇，
1: 嗯嗯嗯，
4: 真是。
1: 问东哥，你那有二手电车吗？有啊。
0: 现在就一个小50宏光迷你 EV 4门版，高总，你看我这说的全不全、
1: 啊、
0: 严谨不？
1: 严谨
0: 啊！
1: 这个买长安深蓝找谁？来看画面中这位跟腱最长的美女。
6: 我知道他那个上午给我发微信了
1: 啊，
6: 嗯，那个我都跟他说完了。
1: 那就来这儿问啥意思呀？
6: 可能是再找别人呗。
1: 那、啊、除了你这边没有别人了，
6: 有
1: 还有一点，我猜他是想帮你，就是跟大伙儿要能凑5台，还不跟你好好砍砍价啊？
6: 不用砍了。
1: 啊，那个深蓝要跟那个湛蓝，不是这叫那谁，这买深蓝叫啥来着？啊，我啊，那个你都加莹莹微信吧。嗯，
6: 有我微信，那我再说一遍
1: 啊。
6: 啊，
1: 对，
6: 13945117119。
1: 说是人家全新一代塞杜斯南方到店了，你们店里怎么还没、
4: 嗯、快了
1: 、嗯、好看，这车真好看，几万起，
4: 预估价格是79900。
0: 哎呀，这车
1: 挺带劲，这车，
0: 对、
4: 嗯、
0: 这车吧，真的从哪方面看都是价格都不高、
1: 嗯、
0: 这外形特设计的、
1: 嗯、人家哎，你说起亚为什么就不抄别的东西呢？
0: 一个品牌要
1: 想，因为他要脸，
0: 对，
1: 他要在国际上混的人、嗯、
0: 但是吧，就是这个牙不齐、
1: 嗯、
0: 你看是不是高哥，你看这是不是那个
1: 有点兜齿是吗？
0: 牙不齐，你说这咋回事？高哥
4: 照着我高哥设计的，
7: 估计没啥销量。
1: 凯文啊，我说壮哥总自驾呢，限高啊。 这是东哥，红色甲壳虫出手了吗？
0: 卖了。
1: 哦，
0: 哎，高哥，你说我那甲壳虫，你要是你觉得使劲赔能赔多少钱？你打开你的，放回你的思想。
2: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感兴趣啥呢？你赔钱的车吧，你总说挣钱的车你也
0: 不
2: 吆喝呀。
0: 那个我赔完钱之后你高不高兴？
2: 我不高兴。
0: 你这假话，你这个
2: 我这心里都在流血。
1: 修行。我家孩子高考刚完事儿，暑期想学车，家在绿岛驾校跟前儿，女孩能不能找人照顾照顾？绿岛那边谁认识啊？我不认识，原来认识。说实话，20年前我跟他家还真认识。
0: 现在吧，就是考驾证这俩钱儿也别找人照顾了，
1: 嗯，
0: 对吧？驾校
1: 万一他是想让这教练多让你摸摸车呢？
0: 我想的意思啥呢？你给你出个那个主意吧。如果因为是个女孩嘛，这夏天最好你找个女教练。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好像洪博驾校吧，有专门的女子团，就是说呢，这学员全是女的，教练也是女的，就是这个给这方面一个参考吧。
1: 哎呀，东哥啊，现在这日子真难了。来看这台车，正面瞅是不是绝对板着？线上地库给你拍的，
0: 嗯，
1: 他一二代一哥们儿，
0: 嗯，
1: 要还房贷。
0: 嗯，
1: 能懂下边的意思了吧？
0: 懂，
1: 要还房贷，现在还不上了，马上逾期，
0: 嗯，
1: 都只能把这个卖了。这是2019年日子好的时候买的2019款的揽胜行政，
0: 嗯，
1: 10万，哎呦，10万公里啊，
0: 嗯，
1: 问东哥能不能给上50？
0: 这是这样，你说徐老，
1: 嗯，
0: 你说我是用文明的说，还是用不文明的？
1: 你用你们行业黑话说，
0: 哥再见。我说我没开玩笑，我说的真就是，
1: 就绝无可能了，是吧？
0: 对，2019年的话，揽胜行政就是当时如果是长轴标配的话啊，你 BSV 版的话，跟50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随便上手机上搜，我高哥手机搜得快，你让他搜搜。现在这个就是一个车商，这台车真是精品车况的话，就是这个四 S 店的，然后长轴，哎，然后标配。也绝对卖不到50，精品车况。
1: 那能卖到多少呢？
0: 40出点头。
1: 那像它这里程偏高了一点点的呢？
0: 跟30大多产生关系呗。我说的是实话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让我给礼貌用礼貌，
1: 他这意思拿这个还房贷兜里还得剩点钱啊，是不是？
0: 那得看房贷欠多少。
1: 你以前啊，要搞2年前，他跟我这么说，我都不信。我告诉你，东哥，现在二代里边好多现在日子突然间。一猛子下，
6: 我特别信哥，因为昨天我们就真实接到了这个客户，不知道是不是他，也是这个车
1: 啊，
6: 然后换了一个 A10，换了一个410，就是一个媳妇开接送孩子开 A10，然后他开410，
1: 也是二代，
6: 对，就是让我们得往回找点钱嘛，对吧？那肯定得找啊，但是他那车更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说是3年车，嗯，
1: 那不对，这是19的，
6: 然后就说。接送孩子 A10足够用了，然后给他媳妇换这个。
1: 要不说，哎，还记得吗？肖安，3年前、2年前我就说不投资不创业。
5: 哦，本来就是勤划了院子，
1: 少
5: 赶
1: 集。你3年前你要投大钱，你说你扎一买卖，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行当的。95%的，现在你回头我这话，我告诉你，绝对是有道理的。尤其这行，你要是啪注册一公司，你现在想要作废，你都作废不了，
5: 嗯，不行，
1: 你就彻底拴上了，知道吧？峰哥帮出主意，妹夫家里现在不和谐，两种声音，那你这得问高哥。
5: 甭管的，不能说找高哥。
1: 嗯，都是我跟我妹夫，我俩是一个主意，都看好了新能源，是吗，兄弟？是这个核电池的呀，还是氢啊，还是那叫什么那个叫燃料电池啊什么的？这个新能源就不得了啊！为什么叫新能源啊？因为目前地球上近百年来出就是100年前出现的，一是化石燃料啊，就是汽油啊、柴油啊、重油啊什么的啊；一个是电池，这都是旧的啊。现在新能源，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得把电车这么叫啊，兄弟。我妹妹还有我媳妇儿，他们两个认为还是 BBA 好靠谱。以前总我听说那啥当家防倒屋塌，但你们家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们家现在是这么情况啊，40万预算，照着10年开不换车了。 那个我多说一句话，兄弟，你知道现在19年电车不是你口中所谓的新能源19年现在可以报废，你知道吗？能领报废补贴。要是汽车19年的想要办报废，你得等多少年，董哥？
0: 再等6年吗？
1: 他说关键啥呢？妹夫两口子刚买完房子，啊，有个大6座的刚需，40万裸车预算，求推荐。他没说。
0: 不是，他要是买奔驰的话，他6座40万
1: 够。那个等会儿啊，7座，他说6、7都行。
0: 啊、
1: 那个 V260
2: 现在是 V300了。
1: 对 V300多钱？
2: 那车确实43、45左右、
1: 哎。嗯，靠谱了一个吧。但是我不推荐，
0: 那车不能买。
1: 哎，首先我刨去这个车了啊。为什么刨去呢？那个车从家用角度来讲，我告诉你特别不合适。一，它的这个使用方便程度不好啊。二，一个后期养护成本真的很高。三，你别看它是个汽车，它折价跟电车差不多。
0: 而且那车坐着舒适性，
1: 哎，舒适性还不好啊，这个 pass 了。那么咱们就又捋回来往下来啊。你说7座版看那个 GL8那叫什么版了？在世嘉呀，
0: 嗯
1: 啊，
0: 世嘉
1: 那个40万还有点小不够，是不是？
0: 稍微添点低配的得添点。
1: 哎，那个从家用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气质上还不符合，那纯纯一个公司级的用车，
0: 大
1: 太大，
0: 有点太大了。
1: 哎，那接着往下捋，就出现电驴子了，因为40万电驴子 L9就是第一主力了，是不是？往上添点呢 M9就又出现了。
8: 往下降点呢，降10万呢？
1: 哎，你这样损失能小点。
6: 往下降10万呢，买一个最顶配的31万多的那个D99了，啊，6座7座都可选。其实，嗯，
1: 冰箱彩电大沙发，关键还4驱。
6: 对，但它实话实说啊，如果说它这个家用这个强度的话，是我觉得就是三大更适合它。我是个人认为啊，反正你自己选吧。
1: 但是如果是我啊，还必须得是6到7座。哎，东哥，你知道吗？真挺难为人的。
0: 我现在我不知道他想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是买 MPV 啊，
1: 还是
0: 买
1: SUV 啊？
0: 对，你这个得大概给个方向。
1: 要是我啊，我跟你说啊，这么讲一个事儿吧，40万我不买新车，我40万我端个二手的。东哥，咱说40万端二手的，咱捋一捋啊。哎呀妈，花不了，因为我脑子里过了几个。先说6座的，我告诉你，6座有一个二手车保值贼差，车真挺好，飞行家。你要买一去年的，现在30多应该都用不了了吧？
0: 新车啊，7万各种补贴，飞行家最低配的39万8。
1: 对啊，
0: 新车。
1: 飞行家那一个好东西，但是二手车折的太狠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配件确实那玩意挺贵啊。如果说呢，你接受把年头再往上抻一抻啊，再抻一抻，那个发现五，
0: 19的
1: 那老点了，
0: 老点，
1: 那老点了。发现五，东哥现在什么行情？如果买个一年的，
0: 一年
1: 3.0T 直六的。
0: 首先一个就是2025年的发现五的话，基本没有，
1: 没有。
0: 去年就是发现五就没人
1: 停产了，好像
0: 对，就没有了。不是没停产，但是基本
1: 我听说是停产了。
0: 哎，基本上没有。首先一点，你得告诉我们，就是你买新能源呢，还是买油车？第二，买 SUV 还是买 MPV？ 咱说呢，虽然40万的话，买新车其实有几个也挺硬实。
1: 反正我肯定买二手的。
0: 嗯，
1: 现在新车折价太吓人了。
0: 那个你咱是低档人群，你像高哥这种高层人群，我高哥从来不买二手车，对不对？
2: 没有，之前也买过2个练手用嘛。
0: 那不是练手吗？
2: 对。
0: 或者你长大了之后，是不是一直都没买那啥？
2: 但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
0: 对
2: 啊、有人就是奢侈品也买二手的。
0: 哦，咱说新的那看、
2: 有人呢就是买新车呢也有买二手的。
8: 我高哥喜欢二手的分手。
0: 哎，我
2: 咋说你了解我？
0: 陈雪那时候说过一句话，啥我咋给忘了呢？哎、这话
2: 其实我要有这40万呢，我真这些车我都不看。
1: 嗯，
2: 我会看看福特探险者。
1: 那剩太多了，
2: 哥也行，买顶配的呗，照预算来呗。
1: 哎，
2: 嗯、
1: 奥迪 Q8 多少钱？
0: 30多。
2: 奥迪
1: Q8 啊，5座
2: 的
0: Q8。我想问一下，如果给你40万买了二手车，你买啥
9: 二手车
0: 啊，40万，
9: 买个跑车玩玩呗。那他跟他需求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哎，都是40万吧，帕萨梅拉能买着吗？
0: 买不着，
1: 买不着，买不着。嗯，
9: 买个吉布力，
0: 那行。
1: 我跟你说，那个东西现在不能整，为啥呢？当年就那个网络带电商带货的帮人把这个牌子给整的这段位下来了，
9: 这有点臭了，
1: 整臭了给。
0: 现在什么吉伯利呀、莱文特呀，真的二手的价格你看着。
1: 哎，我看了一个在老美那边直播的一个博主讲贼有意思，他那个把美国和加拿大那个他统计个数据，你知道这个玛莎拉蒂那个吉布利小车，不是那个莱文特哈，从出厂到销售总共得平均得多少天吗？420天，
0: 一年多，一年零俩月。
1: 从出厂到卖出去420天。
9: 生孩子
1: 不
9: 好啊，
1: 都是因为他这个车品牌整个现在就是在市场没有号召力了。第一场你猜是谁？
0: 谁？
1: 阿斯顿马丁。
0: 啊，那他正常。
1: 嗯，
9: 他
0: 故意啊。
1: 对，那个好像是，哎，那多少天？那个忘了数了。反正我就记得莱文特400多天，我说这厂子没法干了。
0: 真的，就莱文特这价格跌的，我说句心里话，他能不能二手的啊？咱说车况好，能不能再使劲儿再跌点？
1: 嗯，
0: 跌成卡罗拉的价。
1: 今天
0: 我没开玩笑，现在10来万的莱文特、啊、
1: 有了哈，
0: 有。
1: 不，那车我贵贱不了，为啥？东哥，收拾不起。
0: 他声好听，
1: 收拾不起。
0: 他声好听啊！
1: 隔壁叔叔，我今天去机场路领跑店了。他说：“我告诉你，你们应该招聘了，你们家销售顾问不够用，
10: 忙不过来，
1: 都是全人。”
6: 确实在招。
1: 嗯、
6: 那个店呢，是打算18个人，现在是14个。
1: 他说里边的人乌泱乌泱，
6: 是乌泱乌泱的，接不过来。
1: 但是你们销售顾问肯定是按理说，他说欠缺太多。
6: 打算是再加4个边，
1: 嗯，
6: 城乡路，
1: 因为城乡路自然极客也比别的地方要好啊。
6: 对，大家如果说有经验的啊，想干这个行业的，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嗯，这里边什么时候轿车能出个7座的？
0: 有啊，你前那个关键是吧，就是咱手头这个这点散碎银两够不够？
1: 那里边
0: 如果你钱到位，
1: 你说是带备用血浆那个吗？
0: 对呀、啊，我高哥就给你整一台。关键是我高哥交车仪式办得好啊，这是行。那个，比如像小张总，人年轻人嘛，会使钢笔吗？不卖给你，
1: 得毛笔签字。
0: 你必须得是毛笔签字，对吧？
1: 40万预算买个去年的途锐，大哥不用买去年，今年的新的。
2: 今年3.0T 的都够了，
1: 对，都30几，现在
2: 39.8万，
1: 39.8万。去年卖多少钱？
2: 去年卖45。
1: 你说去年
10: 新车都差2万，你别说二手车。
1: 对啊，
2: 怎么算的？差5.2万。
9: 哎，他会算数了。
1: 哎，高哥，今天突然间你能？
10: 你咋清醒了？
1: 这个大片海说啊，他看的 SUV 问 Q7 行不行 ？Q7，哎，等会儿啊。你这挺尴尬，你这40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一下子啊，你这40买这个2.0T Q7，
9: 都5座，
1: 5座，你这不中啊！你要是买3.0T 的呢，7座的，
9: 还贵，
1: 你还不够，你这你怎么办？你说
5: 这得要中规的，平行进口的没有啊，你就得要中规的，中规的，因为这排量大了，你钱你还
1: 不
5: 够。
1: 不，那个现在3.0 Q77座多少钱？
5: 我多长时间没看
1: 你，帮搂眼，帮搂眼啊！那个莫扎特，这个骨科大夫来了，他说：“我要是40万，你说我端个去年的X5 3.0的，能不能买到？
0: 买不到。”
1: 他说：“24的行不行？”
0: 24差不多了，40多得40多啊。
1: 过百分，24年落户 CRV 2驱7万公，大哥，你光说个两驱，颜色配置。排量，
0: 对，
1: 你啥也没说呀。
0: CRV 的话是这样的，基本呢也是从13万多开始，一直呢也有干到接近20万的。我说优惠完的价格啊，所以呢新车价格有价格差，二手车价格也有价格差。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想了解一下各种补贴情况，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
1: 永志说对，他说要头些年呢 Q7 Q7 途锐这价格听着高低的整啊，我现在也就是听听了，有多少大哥也就是听听了，
0: 有多少大哥现在只剩个茶台了
5: 那个3.0的七座的基本上、
1: 嗯。

0: 在50万上下
1: 优惠完了50、
0: 啊、对，但是要不便宜点买个 Q6。
1: Q6 现在多钱啊？
0: 七座的，它42.0T 的、
2: 哦、
1: 那
2: 你
1: Q6 跟 Q7 还是差气场、啊、
2: 适合年轻人。
1: 嗯，有人说你广告是没播呀、啊、广告
0: 播了、
1: 嗯、问 A05 啥电池啊？
3: A05 啥电池？
1: 我哪知道？
3: 嗯、它是领跑这样啊，除了地系以外，和416的顶配是宁德电池，其他的都是拆盲盒。就是电池的话，就是合作的这几个品牌，
1: 质保是一样的。
3: 嗯、对，质保都是终身质保，三电和整车，只要你是首任车主，一年不超35000公里，就是终身质保啊、
1: 嗯。
3: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而且这个 A05 的电池啊，容量非常大啊，是51度的，然后它能续航能达到500多。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经过一些这个测试，包括我们的，你包括今天 A10 那个实测啊，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测能跑400多公里，跑到零啊，这也是咱们一个听友发给我的，嗯，然后你可以到店里来看一看啊，这个车，而且几万块钱的小车，这么说，能敢跟你说终身质保，好像也挺少啊，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这主席台下个月1号，8月1号呗，到10号，他说要去河南自驾玩去，问有啥意见。第一个意见，带好藿香正气水，那个叫什么防晒袖啊，咱都整好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郑州生活了好多年，7月底到8月的时候，河南你知道有多热吗？
2: 非常热，
1: 你会感觉跟他跟那个长江中下游的那个温度不相上下。尤其河南还稍显靠内陆吧，它更热。哎呀，那我那哥们跟我讲，有一年他整个8月份，他说能不出屋他都没敢出屋，就那么热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季节上河南，嗯，咋的，别地方没有假呀？还有那么热你都非得遭这个罪你都去，我这边上凉快地方你不能跟我走，我还得给你解答这个问题。你说我这人多么大公无私啊！啊，我自己都觉得我像白求恩一样。嗯，帮朋友问18年13代轩逸全车原版天窗自动两件补漆10万公里，
2: 13代的是吧？
1: 嗯，13代
2: 的话，如果正常车况了啊，13代轩逸18年的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3万左右或者3万出点头。
1: 嗯，
2: 因为毕竟是个8年车了，又跑了10万公里，好像是。
1: 嗯，
2: 准确价格肯定得看车看手续定。
1: 对，
2: 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一看手续一看车就出价格了，可以拨打48135717联系。
1: 这个过去时给你的建议对啊，这个主席台你听取一下。这季节你要是非往南嘚瑟，你上那个云南溜达溜达啊，西藏也中啊，别的地方现在太热了。
2: 其实现在全国最适合来的、
1: 就是东北，
2: 就是东北，而且往北走。
1: 完了你们还非往南走，你图为啥呢？
2: 吃点小冷水鱼儿、哎、完了之后呢，整点这个8+1往那个井水里一放，
1: 嗯，
2: 炸了冰凉的一喝下去多得劲儿，你看高哥都乐了。
1: 电车质保一年不许超35000公里，大哥好像是3万吧，不是35000吧。他说假如啊，他我今年没超过那个数，而且少，假如我只开了10000公里，我来年把这数补齐，是不是不算超额？
3: 不累计，它是按自然年
4: 对
3: 35000公里，
4: 它是连续12个月，一般都是。
1: 对，你不能说，假如我头2年1公里没开，
3: 嗯，然
1: 后我第三年
3: 开
1: 9万，开
3: 了10万，那肯定不行。
4: 那咋？我找个二手车开网约车，
2: 那个你别用车来算，咱就这个驾驶来算，1年12分。我
3: 今年没扣，
2: 今年一分，
1: 我来年可以扣24分，
2: 我明年能不能扣23？是不是这么个账？
3: 对，心眼多让你长。
2: 人有一个计算周期啊。
1: 哎，高哥
5: 啊，
1: 这哥们说这车我不了解，你给唠唠呗。Anker V 是啥玩意儿？
5: 这好像现代的一个电车吧？
1: 啊，我真不了解。
5: 现代一个电车，现在电车各个品牌主流的都有，你为什么往这冷门上倒呢？
4: 这车哈尔滨都没有，
5: 哈尔滨连店都没有，他怎么能有车呢？
1: 哈尔滨的店都撤了。也别说，你可以考虑去这个
4: 买个起亚一样的东西。
1: 起亚同平台有啥玩意儿？EV
4: 啥？EV5、EV6、
1: EV6好像就它同平台。
3: 啊

0: 那 EV6 咱不一直都有吗？嗯，
1: 这个先看看未来系列的，这车贵41万多呢。
2: 好，
0: 对 ，EV6 也40多万，
3: 一样东西，
0: 嗯，
2: 一个东西，
0: 嗯，
2: 不是40多万呢，
0: 整车进口的，
2: 你说买整车进口的不合适啊，电车啊，
4: 对，
2: 你这图一啥呀？
4: 做电车做的最好的啊，你这个家用车型。肯定是我们中国，
2: 嗯，
4: 这个咱敢可以说做新能源电车啊，嗯、做的最好的20-30万、40-50万，
2: 应该说是配置最高的。东哥，你没研究过 FSD 吧？
4: 嗯，我不研究，
2: 我就告诉你，你会觉得你看过终结者没有？
4: 嗯，
2: 我就觉得那玩意儿要诞生了。
4: 这最近看两款车，一个就是这个 FSD 这个系统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了有一个国外出了一个高端的电车啊，
2: 嗯、
4: 价格卖1000多万。
2: 哎呦，
4: 嗯，
2: 1000万，谁家的？
4: 应该用的是福特猛禽的那个底盘，但是那个好像是那名叫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王子啊，应该一个1200还1400，但是就像徐老师说的啊，它的豪华程度那绝对没有我们70-80万的电车豪华。
2: 那你说那个沃尔沃那个呢？来看这个画面，这个车叫啥？激动。
4: 我这角度看不太清。
2: 沃尔沃的那个 MPV
4: 啊
1: ，EM90，
2: 对，这个车啊，
4: 80多。
2: 你杭州同行刚收一个，
4: 嗯，30几收的。
2: 哎，东哥，要不是你是老狐狸呢，要40。
4: 嗯，对，
2: 10000公里，去年车，现在要40，问值不值？
4: 这个车是这样的啊，它引起我的注意不是它这个车。
2: 哎，东哥，你这车你怎么知道行情呢？
4: 我向高哥学的，会算吗？
2: 不是，我很意外，你能知道这个车的行情啊？
1: 新车60多万。
4: 哎哎，别瞎说，
5: 这车我卖过一台，
4: 指导价80多。哎，你卖在哈尔滨卖的啊？
5: 对，我卖过一台。
4: 那天啊，我在机场路看着一台车，
5: 那就是这台车。
4: 我一瞅，我说这不是沃尔沃这个吗？
2: 80啊！
4: 我撂的蹶子，我追呀、啊！我追上去，我一看开车那个男的，确实挺带派儿。
2: 嗯，
4: 就是开这种车的人，其实是让我。最行注目礼的哈、
2: 嗯，
4: 哎，因为呢，这种车很少。这台车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这台车，是因为它的代言人，我特别喜欢它的代言人。
2: 谁啊？
4: 郭晶晶吗？
2: 啊、哦、啊、哦，我还以为是高哥呢。
5: 就这点出息了，
4: 不是？
5: 因为个代言人买个车。
4: 不是，我说人这个车请的这个形象代言
5: 人，不是，我也喜欢他。
4: 对，
5: 那喜欢不正常吗？
4: 你听我说完了，你看50请这个代言人，
2: 我还喜欢迪丽热巴呢。
5: 我们起那也行，那叫啥名呢？
6: 你都记不住。
2: 你不喜欢苍老师吗？
5: 不是，那哎呀，蒙住了。
2: 嗯，那个说西藏现在不行，人太多了，下车想接个手都没地方，有那么严重吗？能把西藏填满了得多少人呢？你们知不知道西藏有多大呀？太开玩笑了吧？西藏有多大你知道吗？
4: 他说的应该是景区那一块。
2: 问21年大雅阁子，70000公里精英版。全车保原版，白色的，
4: 卡牌一手，
2: 售价给多少？
4: 哎，黑外黑内，7万多块钱呗，
2: 嗯，就7万多块钱了哈。2015年年底落牌的全新胜达7座的，公里数不到10万，收车价多少钱？
4: 2万多块钱，不超。
2: 起亚现在给报废，大哥，报废补贴不是起亚给你的，
6: 国家的。
2: 对，他总大家伙总认为这种补贴都是厂家，不是厂
6: 家
2: 给，
6: 国家的，
2: 嗯，厂家能给起那些钱吗？你要说王晨他家卖一车给你10000多块钱补贴，王晨早撂杆子了，那地方不能干了。问吉尼赛斯8和9呗，我是以色列听友。那个截然不同啊，你难为死我了。在以色列，哎，我想知道以色列那边现在还行不？那个。当地还有这个吉尼赛斯的店呢，我给你说一下那个美国那边的情况啊，因为就是说这个销售周期长，吉尼赛斯在美国它销售周期也长，但前提不是那个八，是那个九，吉尼赛斯那个九销售周期特别长，八的收集那个销售周期特别短啊，而且这车啊，你让我了解呀，这里边谁摸过这车？都没摸过吧，我也没摸过，你让我们编这车编不出来，而且还有在以色列用，我哪知道你们那边的那个销售价格和行情以及这个配件啊，能告告我在以色列卖啥价和人民币？哎，以色列那钱叫什么钱了的？我当时是我都是看过，我忘了价了啊。
7: 还好吗？
2: 嗯，这个是啊，赛里木湖又就咋的了，这里边说那边塌房了。
6: 就是有个景区
2: 啊，
6: 和那个一个旅游观光车
2: 啊，打人了是不是？

0: 你博哥现在卖啥车呢？
1: 那东风猛士吗？
0: 那你不给推一推啊？
1: 我对那车不了解。
0: 那你看你哥们卖的车你都不，我给你推推呗。
1: 比较冷门。
0: 我给你推推行不行？
1: 啊，
0: 我推推。好消息，好消息！东风猛士817推出了最新的2026款，刚刚上市。
1: 便宜啊！
0: 对，价格呢？第一呢，价格方面呢，比原来的价格呢进行了调整。第二的话，包括续航能力，包括车机系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呢，如果关注啊，纯正的一款越野车，然后呢，这个猛士817的话。可以呢，加我博哥微信，高哥是多少？
1: 我没记住他。
0: 18145171819啊。
2: 嗯，对，
0: 关注猛士的、这
2: 个、
0: 那个
2: 那边车给你让点，这边东哥再给你二手车往上撩着
0: 啊、
2: 嗯。
0: 然后呢，猛士817推出的真的最新款，大家呢详细信息可以在网上了解一下，但是联系人可以联系呢李博总经理啊，是总经理18145171819。
2: 咱听友给我发来了，说景区现在是这个情况啊，这个还不是西藏的，锡林郭勒，他说锡林郭勒这边游客有多少呢？都是上厕所排队，你看是啥样，都是两个小时了还没尿上呢。哎呦天！哎呀！
3: 这么憋坏，对，
2: 找个地方不行吗？
4: 不，关键他那是不是他那是草原，
2: 太平了。
5: 没有树啥的哈，
2: 对，他那地方植被只有草，他没有那个乔木，连灌木丛都没有。
0: 那你说，
5: 一帮女的，一帮的，就
0: 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向下挖个地印子行不行？
2: 完事那个啊，对，以色列钱叫谢克尔，对对对对对，24年油电混盖板奥德赛现在能给多少钱？
0: 哎呀，那这个别看是个盖板啊，24年如果是白色的，公里数呢，咱说20000公里之内全车原版原漆，我觉得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还不得卖到13万多啊。
2: 嗯，
0: 别看它新车不贵，首先它这2.0的双擎这个发动机，目前上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啊。第二个得车好啊，公里数少啊，得白色的啊。
2: 哎，我突然刚才看这个上厕所排队，我想起个事儿来，不是有一个带厕所的车吗？
6: 有啊。
2: 这个是你说这人当时人想的确实有用啊，
0: 有用。
2: 念居他说以色列现在路况不是很好，可拉倒吧，你是定向投喂的兄弟，你以为全弹坑啊？我要不是认识有以色列朋友，我说实话我都以为你说的是真的了啊。问省补我需要备什么材料？
0: 省补的话，那个首先你新车
1: 得有二手车置换，
0: 对，
1: 跟着。
0: 对，二，你首先得有二手车置换，
1: 二手车的行驶证、绿色登记证书照片，还有二手车交易发票，这个是旧车的手续，新车呢提供发票、行驶证大本，两套手续进行上传嘛。
2: 那个念举，就我就看了两小时那个，我就没排，现在都塌干了。
1: 那不挺好吗？最起码没憋坏了。
2: 塌干了。
5: 你说买个麦兜。
0: 高哥，我下面问你的话，我是正经问的，你得正经回答。就你那次跳伞的时候，
1: 啊，
0: 没吓出点啥来呀？
1: 没有，跳伞之前人家会告诉你的。
2: 打扫干净了。
1: 对。
0: 那万一……
2: 我东哥，你
1: 但是如果你
2: 要
1: 说
2: 人家没经验了吧，东哥？
1: 啊。
2: 我高哥当年做长线不剩点药吗？
0: 提前吃了。
1: 但是如果你要从上面排泄，那就整不了了，吐大海里了。
2: 有吓吐的吗？
1: 有，
2: 是吗？
0: 我觉得那个东西肯定得挺吓人。
2: 但我就没排到大缸了。
1: 你也是个聪明人。
2: 送你这小红花，说我有个报废手续，那就行。
0: 对，可以可以。
2: 有报废手续行。
0: 如果报废手续的话，你享受的就不是省补了，你享受的是国补报废补贴啊。
2: 嗯。这里边应该给出主意的。你说，哎。就你们为什么非要去景区遭这个罪？你们就跟着我去出去溜达玩去不行吗？
5: 那又有小溪，又有河流，
2: 有大江，有山，有峡谷，什么都有。你说完我那儿上厕所还不排队，
1: 还能喝到天然矿泉水？
2: 对呀、啊，你完还都
5: 喝到天然矿泉水？
2: 跟我走，爸，天亮出发，来加这个微信，东哥说一下子，嗯。
0: 15546355725啊，
2: 15546355725，加这微信跟我走，上厕所不排队不遭罪，哪儿都没有人，咱去地方还凉快。
0: 这个太低端，咱就说呢，第一呢，往北走，这黑龙江的这个天气是最好的，凉凉快快，尤其早晚的，对。然后呢，看着
2: 真正的江鱼啊，
0: 对，咱就离开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对吧？

0: 那帮人倒离开了。
1: 他
2: 扎堆儿，别扎堆儿啊！
0: 为什么非要扎堆儿？
2: 对，就像买车是看车似的。那城乡路扎堆儿，上松花路、先锋路
0: 啊？对
2: 啊，对不对？人少，服务还好。
0: 那个机场路接待不过来，松花路那边没人。
2: 你上松花路看看，你上先锋路看看，
0: 两下也没多远、啊。
2: 这两边人也都
3: 太说了。我给你提个意见，领跑这块儿
2: 啊，
3: 就你们机场路。那个销售经理呢？王总是还是王销售经理啊？那个长得确实挺标致啊，那个爷们样，个儿一米八十多。剩下你们这销售顾问啥的，你们招的时候不挑挑拣拣吗？
2: 挑拣现在容不得挑拣了，就是有人赶紧上吧。现在真的哥，就有人赶紧上吧，就这样
3: 啊，就是不挑不拣了，有人就行。
2: 就是有经验，只要你干过，知道咋来了就上手。
4: 你说这门槛低不低？
2: 确实着急。嗯，但女生还行，哥，女生都可漂亮了。
3: 不是，我真的哈，我一直我都不好意思说。
2: 嗯，
3: 你说吧，男的吧，你个矮点就个矮点，咱不挑了，对吧？
4: 嗯、
3: 你不能短粗胖啊。
4: 哥，瞅习惯了都一样，
3: 对吧？女的我就更不恭维了，所以下回挑挑拣。再说，你说你买领跑，你放在好看的地方不去，你偏去难看的地方。你先锋路，我徐哥。多板正啊！
2: 不是你来，你不用看我，就我家这几个销售和主播，我跟你说，这五六个女生够你那啥的了。
0: 嗯，高哥下节目去他。问意境插酒找高哥能办吗？
4: 意境插酒，
0: 嗯，
4: 意境插酒、
0: 哎、不怕你笑话，我不知道谁家卖。
4: 哥，上海大众卖的
0: 啊，
4: 这个车巧了，我卖过两台。
0: 哎呀，
5: 意境插酒，那不叫启境吗？上海大众那个。
4: 是吗？那早就说是这个
5: 啊！对对对对，
4: 你都给我整懵了、
5: 那个、啊！对，上海大众
0: 也是华为乾坤的，这谁家店啊？
6: 是不是刚推出来的吧？
4: 没有，这车已经上市了两个月了。
3: 不是，
5: 刚
3: 才你卖过俩，
4: 对，卖过两个了。
3: 啥时候上市的啊？
4: 两个月之前啊。
3: 你再查查吧，我不知道，我真的就
4: 那肯定是的。你是不是质疑我？质疑我，你自己
0: 查一下。他就质疑你。
5: 不是，这不写即将销售吗？还没那啥呢。
4: 啊，上海大众的
5: 是
4: ID9X 啊，那是叉九是吧？
5: 对，它是
3: 人家是意境叉九，
0: 意境。
3: 你
4: 我刚才说错
0: 了，一跑
4: 的
0: 意
4: ID9X，
5: 因为叫什么境的肯定是华为系的。
3: 你那个叫 ID9X，、
4: 啊、
3: 你那是30万左右那个
4: 啊，
3: 当时给我骚懵了。
4: 那是哪东风的？
5: 东风逸派意境，有境肯定是问华为的。
0: 东风啊，东风，我想想，哎。这里边跟东风能搭上边的不用超过六人法则，三人绑着当然营营搭上，他跟东风的渊源太深了。
3: 嗯、对，但是这个车好像是
7: 马上就自己找我，
3: 昨天还是前天、
0: 啊、你要干了
3: 是的吧？是昨天还是前天刚上市的、嗯？高哥卖俩了，你说这
5: 没上
3: 厉害？
0: 不，高哥你是记错车
4: 了？对，这记错车了，
0: 因为你刚没上，刚上你就卖俩，你不扯呢吗？
5: 奇境、华境、意境，就各种境、
4: 嗯、
5: 各种界。
0: 嗯，八戒，
5: 嗯，你看人家营销，
0: 对，镜子辈儿的都是东风系的，对对对对对，
5: 不是，不是，不是，他翼子辈儿是东风系的，
0: 啊、
5: 镜子辈儿，那你看启境是上汽的，华境不是那个
0: 五菱
5: 的，高哥他，对对对，
4: 意境，
5: 所以说就各种境界，境界全是华为系，反正，嗯，就是靠营销。
0: 啊啊哎，这终于有一个要买 EC60 的了。问现在那个你家就是长补多少？你本来其实挺好，但是长补这事儿吧，他们家没有。
8: 是这样，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问的啊，不是说店里头卖的不好啊。你至少的话，肖大爷能往店里头推点人啊。
0: 你让肖大爷这边那个有点面儿、嗯、
8: 啊。对，
0: 你天天在这坐着，没人买这车，这个你先。
8: 但是每个月有推荐，倒是朋友也都是信任。但是来讲的话，从我这儿不更有面嘛？
0: 嗯。
8: 但是送你点小东西、礼品，这个肯定是没问题啊。价格真的不能动，一分都不能动。1584637735。
0: 嗯，刚才一说那 Q 八找谁？
3: 找高哥吧，
7: 谁说的找谁？
3: 奥迪 Q 八，
4: 奥迪
0: Q 八，说那个便宜的。
3: 哎，那个高哥不手到擒来吗？
4: 奥迪 Q 八，你加我微信，
0: 嗯，
4: 15244775599。
0: 哎，你发一个表情就咬钩了。
4: 也不知道是这个微信坏了还是咋回事，这没人加我。大家加我试试。
8: 上线了，你那都上线了，你那么多。
3: Q 八
4: 啊，
3: 你保赚钱。
4: 奥迪 Q 八吗？
3: 对呀、啊。
4: 借你吉言吧。
3: 因为现在啥呢？
4: 回头我多交点罚款。
3: 那个奥迪 Q8 现在市场价格混乱了。

0: 确实混乱，
1: 啥价都有。
0: 特办好好研究透了。
2: 那个高哥
0: 啊，
2: 这批资源车现在 Q 八什么行情？说准差呢？
0: 说准差呢？我看看啊，
2: 这个车我是这么想的，你打响第一枪，咋打响？这车少挣点，把市场踢开。
1: 那个不用踢了，
2: 嗯，
1: 为啥呢？没等市场踢开，车卖完了，
2: 就那几个，
1: 就这几批。
0: 你说是平行进口的那个吧？
1: 那个首先是这样的啊，咱先说好了，奥迪 Q 八呢，确实呢，不管 Q 七 Q 八呢，现在有便宜的，
2: 嗯，
1: 但是呢，它都是2021、2022、2023年出厂的，
2: 嗯，
1: 咱先说，因为不可能这么便宜，
2: 都是扣圈的，过生日，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一块，我替高哥提前告知你一下啊，
2: 嗯。嗯，这个刚想说这季节别回管理家太热，我知道咱们那哥们儿他非要上河南嘛，我这么讲啊，就这季节汽车的这个上市活动发布会，你没发现最近南方都不太搞吗？太难受了，遭罪啊，都搞线上的啊。那个张凌赫代言阿维塔的事儿，肖大爷没说过吗？都说现在啊，这个购车用户啊，为代言者买单的比例不像你想象那么低。
3: 肖大爷说张凌赫是
2: 谁啊？对，
3: 真不知道。
4: 他是男的是女的？
3: 男的。
2: 干啥的呀？
5: 小鲜肉。
2: 啊。
3: 唱歌，茫然。
5: 长得挺帅。
3: 是。
2: 啊，唱啥歌啊？
5: 没听过。
3: 就翻唱。
2: 我哎，不是真，我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6: 现在顶流啊。
2: 是吗？
6: 嗯，绝对一线。这女粉丝老多了，
2: 你说我们现在被时代淘汰了不是吗？
6: 哥，你真没听过张凌赫？
2: 这真没有，真没有。
6: 这名多大呀？现在
2: 不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在我眼里周杰伦是最年轻的，真的。
6: 哥，那都是老艺术家了。
2: 对
6: 呀、
2: 啊，因为你看，我知道都是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再加王杰、赵传，这都是我眼里。你要是听歌，我得听他们罗大佑、李宗盛这个。
1: 在我印象当中最年轻的小张总
6: 啊，
1: 我认为就是那个雨春啊、亮颖啊，这是我对歌坛最后的记忆。再往后
2: 再年轻点，我先张韶涵，嗯
1: 啊，再往后的好像
3: 雨春、亮颖都跟我同，
6: 哥那都四十了。
1: 我就说在我的记忆当中，说最后一代歌星就是到这儿就为止了，
6: 这都二出头的。
2: 这个你说我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不认识，
7: 还不如找菊莹去呢。
6: 我找张凌赫，真跟阿维塔这个品牌挺适配，挺适合的，肯定会
2: 有啊，年轻时尚，
6: 嗯，肯定的。
2: 你看，咱长知识了吧？像你都不知道，因为肖大一瞅，这谁家孩子？
3: 就像他家找的代言人孟子义，
2: 这不知道。昆仑山，你说都是快走的。
6: 确实，
2: 哎，
6: 退役了，真是。
2: 我说都快走了，
1: 像大伟先生。
2: 哎呀，来，我这个你说我就说嘛，就是现在我就想起一句台词儿，我成为旧时代人物了。所以说你现在你问的那些电车，好多就刚才那你像那哥们说那个意境，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我是前天周五那天晚上刷视频，
2: 嗯，你才知道意境。
1: 每天我都刷视频看车，我想知道，包括那个领克那个车上来之后，昨天没说领克那车有一个缺点，我研究到了啊，它续航短，它的续航才200公里，相对来说到14万多的价位的话，就需要对续航200。
6: 插混，
1: 啊，就说这意思是插混啊，不高，14万多的车200公里的车，就是我每天。就是都刷视频看新上的车型，所以我看那高哥意境呢，刚才一说他是那个一跑那个意，所以高哥一说卖俩，我有点懵，我说这卖的这么快吗？
2: 嗯啊，这个谁呀、啊？这要贩子给我发了一个啊，是这么回事，东哥，他那车着急卖，是咋回事呢？说是他现在这个贷款吧，给你截个图啊，他欠的积分有点多呀，他每个月还款。本金要还4900每个月，利息还7300，完了现在还欠剩420万没还完。那兄弟，你那个价他也卖不出去。他说问好多车商，人家他说东哥好歹还说个再见，人车商都不接茬。
1: 对，一般呢，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呢，现在确实二手车市场的行市很低很低，客户的心理价格高一些，我们也理解，但是确实有一些高的比较多。那么呢，作为普通的车商来说，他就不会再接你的电话或者会。

0: 给你的微信了，对吧？
1: 嗯，
0: 哎，因为啥？如果报个真实价格，就包括我每天受的指责都特别多。
1: 嗯、
0: 然后你说这车我们收10万，说你什么评估师啊你？
1: 没法唠，
0: 对他唠不了，所以的话呢就不回复了。哎，
1: 啊，这张凌赫是挺精神啊，
2: 嗯，可精神了，
3: 长得帅。
1: 哎呀，这我说实话，幸亏王晨不如武则天呐。否则这肯定出不去劲儿了。
2: 我不喜欢小鲜肉啊，我关键是我喜欢老登。
3: 他喜欢黄景瑜
1: 啊，
4: 黄景瑜算中等，
1: 真鲜呐、
2: 啊，
1: 这个啊，
3: 演《塔寨》里那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哥。
1: 嗯嗯
2: 嗯。这有点矮呀、啊，这。
1: 嗯，他个儿好像不太高。哎，现在你没发现吗？鲜肉没有那种，就身材高大魁梧的。
2: 这应该是南方鲜肉，
4: 我刚
2: 刚
4: 想
2: 北方，
5: 他两个都没有。
1: 用那个谁，郭德纲那个徒弟叫啥来着？那个
2: 小岳岳，
0: 张鹤伦呢？
1: 不是，
0: 岳云鹏。
1: 岳云鹏，
0: 啊、
1: 我当时交个女朋友，他说我娘娘闷闷。
4: 他都算汉子
1: 的。对啊，我说现在这小鲜肉吧，确实都缺点阳刚气，哎。当年你说唐国强老师都说有点奶油，但你说他要算奶油，那别人都啥样啊？啊，这车也是，你现在这个车设计的，你说硬汉级的感觉特别少啊。啊，张凌赫1.9米呢，是吧？
2: 嗯。
1: 哎呦呦呦呦呦！
2: 嗯。
1: 那个瞅着怎么不显个儿呢？
4: 为了把车显大了。
1: 嗯。你好，库存容放，现在网上报6万多。
0: 哎。
1: 平静，我跟你讲啊，这个车就算库存扣圈的。他也不能卖6万，
6: 心情也得平静一下、啊。
1: 对，
7: 现在最近网上直播间有播雅阁的，还有播荣放的。
1: 不是，你就说荣放现在正常的，有车有证有票，
7: 肯定达不到。他应该是 AI 直播，他实际好像是卖电话号码的，收信息的应该是，让你留言留资的。
1: 6万块钱，那不可能。
7: 他不这么说，你也不能留电话。完了，全国包运，你就说你哪儿的吧，你就留电话就留着。
1: 哎，对他们都这样。哎，网上好多现在就是。包括4S店，高哥
7: 啊，
1: 他们现在卖车哈，我搁那看哈，底下人好多就是问你说个价，我们大概齐。
6: 不是有还有，
1: 他告诉你要留些联系方式，
6: 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套路啊，包运、
1: 嗯、
6: 我给你运过去，到那儿你把我运费结了，
1: 嗯，
6: 完了之后他开车走了，
1: 啊、嗯，这个还是有点底线，人家骗你运费。
0: 6万多的荣放这种最好，
1: 嗯，
0: 那啥，来先给我打点金鸡是吧？
1: 啊、
0: 嗯，完活呢。
1: 就骗你个定金，啊、
0: 嗯！我 这
1: 算商业纠纷还是不是？
0: 那必须的嘛。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我这么跟你说吧，2018年荣放如果是2.44驱的，白色公里数少，车好的话，现在都能卖6万。
1: 对啊，他凭啥新车卖6万呢？
0: 说所以的话、嗯，汽车虽然现在，哎呀，也是这个落了配了，但是呢，还
1: 不至于这样，
0: 不
1: 至于这样，
0: 至于你说的这样啊。
1: 嗯、
0: 荣放的话，现在双擎应该最低价格2.0双擎最低配的最低价格的话，咱说呢，不含补贴得13万多、
1: 嗯、
0: 啊，
6: 左右吧。
1: 最便宜也得13，是不是？
0: 双擎的，
1: 他6万等于是个5折。你说这不，你这么说，兄弟，你只要大，你当时哪怕动了一点心思，你都是傻子。他凭啥呀？他凭什么卖你这个价啊？咱说，我高哥厉不厉害？他也拿不到这个价啊！
7: 拿不到，这都是骗子。你
0: 大方向说一下啊！现在汽车行业，不管新车、二手行业，有多少的资金在这市场里趴着？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是资方。当出现一批资源车，如果出现了市场的利润空间，就是10几万的车、20万的车，
1: 嗯、
0: 这台车的如果是资源车的来车价格和市场的卖价能差1万块钱的话，
1: 嗯、
0: 那是。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啊、
1: 嗯嗯、
0: 真的你说几个亿10几个亿啊、
1: 嗯、
0: 马上就到位，只要是说能出10%的利润。
1: 还有博越 L 网上直播7万，这也不可能。
3: 7万低配的话，如果说你有置换、
1: 嗯、
3: 真差不太多
1: 啊，差不
3: 多。它有可能是啥呢？有可能是你这个同品，比如说这个最低配99.99呢，我们优惠能到14500，差不多。置换补贴呢，正常给11000。如果说我拿本品博越落15000，
1: 然后再来个贷款、
3: 啊，哎，不用贷款，就是你这差不多了，再拿个补贴，拿个国补，对吧？找个吉利车报废、
1: 嗯，
3: 那他帮你拿走完手续之后报牌卖你，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不行。但他这个价格都不含商业险，我们说价格都是落地不含商业险的、嗯，所以说你网上买这种这个落牌的二手车。其实和你自己买有很多条件也差不太多，但如果说你自己买完之后你二手卖还卖不上他那个价格，他其实如果说你要没置换买真挺合适， 但是它不是一手车，不是新。

0: 车，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能买新车，家里人能帮你过个户，哎，买个新车其实还是一手的嘛，对吧？
1: 领跑 CL6 增程的怎么样？
2: 这要不是莹莹，但是这种问题我都不念。
3: 就是啊，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
1: 好，
3: 值得。
1: 你这么说，
3: 非常值得购买，十多万块钱，十四五万，十五六万啊，买一个这个增程的将近五米车身的大型 SUV，
1: 而且电池续航达到了。
3: 非常非常高，但是我想说，就这个车呢，就是比如说五座六座啊，都可以选。它主要是这个车是啥？刚刚改款，然后现在上市之后呢，这个从上一款的 C16 啊，就反响特别好，市场反应特别好。C16 因为这个车还大，然后续航里程还长，主要是这个配置还高，现在又增加了这个主副驾驶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可以选配，颜值还高，就是你要说值不值得购买，非常值得。你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哎，东哥，大庆宝马店处理五系呢，是裸车二七，这靠谱吗？
2: 有可能，
1: 都是车票全齐的。
2: 哎，
1: 啊，高哥，530-27，
4: 那可能。到月底了，为了完成任务周转资金呗，可能就是放那么几台。
1: 那在这之前，现在正常政策多少钱？
4: 正常
1: 530，
4: 530啊，
1: 低配的
2: 30出点头吧，
1: 拿的时候怎么也得30吧？
4: 对呀、
1: 啊，那他27就合适啊。
5: 嗯，他得有置换。
1: 啊。
5: 对。
1: 哦、嗯，那有。
2: 有置换，然后呢，这个享受国补、上商业险、贷款，最后东抠西抠的呗。
1: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挺吓人了。这个宝马和奥迪啊，最近打这个套路打得不聪明，因为我觉得他们把自己品牌的形象现在砸下来了。当年犯同样错误的捷豹就是前车之鉴，这么干最后这牌子是废了。成低端品牌了吗？这不就捷豹不就这么干？还有凯迪拉克，今天我还看你凯迪拉克呢，那个最新款 CT5 等红灯，我瞅我说这么好看，你说这个品牌现在档次成啥二线豪华都不是，他都卖成大众的价了，对不对？本来你说他是完全匹敌奥迪 A5L 的，奔驰也降了，奔驰降的没这么狠，兄弟啊，问高哥，华境现在订车周期多久？
4: 分车型和颜色，要快的话2周就能到，赛途也有，如果能匹配上你想要的车型和颜色呢，也没问题。
1: 后句话是，找你跟不找你差多少钱？
4: 正常厂家这车呢是不允许有其他的优惠促销，除了厂家给的正常的促销以外。
1: 但是高哥个人可以给你回馈一些东西，
5: 可以不正常，
4: 加200块钱汽油吧。那你看，你问一嘴给200块钱也不少了，现在钱也难挣。
1: 问一嘴就200，问一嘴就200。说实话，你这嘴挺值钱。
4: 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找我买个那啥，我加300的油。
4: 那行。
2: 对啊。
4: 完了，来先锋路7号买车找东哥。
2: 不，你得
4: 加油，
1: 你得有置换呢。
2: 不是，不没有置换，找我，我给加300的油。
4: 行。
2: 对吧？
4: 行。
2: 他还差那100块钱呢。
1: 那你图啥呀？
2: 我图一我挤的他吗？
4: 行。
1: 你看刚才这我们这一嘴啊，有些人还以为那荣放是高哥卖的，高哥没有6万块钱荣放。
4: 没有、
2: 他要敢卖6万块钱荣放、那他快那啥了，快吃素菜了。
1: 不是你谁你也卖不出这个事儿去、
2: 开玩笑一样、其实如果6万块钱的荣放你放心，全国100来万车贩子
4: 估计是虚拟的，就是收定金、
2: 对、AI 的。
1: 问那个塞杜斯新款的现在接受预定吗？他有置换不接受呢、现在
6: 对
1: 没出价呢。
6: 对对对、你要是相中了想盲定一台，我给你就给我转呗，我给你留着。
1: 那个要不你先给王晨转5块钱，
6: 对，让我高兴高兴。现在是
1: 因为哈尔滨假如要第一台就王晨卖的，这有说道的。
6: 对，而且像塞图斯肯定是沿用我们现在起亚全息一口价的这个模式啊，它肯定是全国统一的，咱们这个早定
1: 你直接收费
6: 早开啊。塞图斯呢，这个我们现在 很重视啊，我们马上要这个来展车试驾车，要预热这款车型，尤其是像八月份啊，咱们这个平时比较热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次车展啊，这次我们也都不参加了，把这些费用都拿出来投到我们这个赛图斯的广告当中啊，所以说论颜值啊，刚才大家也看过了，还是挺这个时尚年轻的，价格也是不高啊，7万多块钱能看到一个合资。

0: 的这种大小的 SUV 还是值得等一等的，马上就来了啊，大家别着急。另外呢，赛图斯、世博特界和逸跑 K3 现在我们起亚只要是您进门，所有车型都是一口价的模式，免去了咱们这个讨价还价的环节，把更多的时间啊留在这个给你介绍车呀，或者是说咱们这个聊聊啊关于汽车周边的。所以呢，这个想买车不会讲价的朋友可以看看起亚了啊。嗯，想买全系车，机场路12号找我，提前加我呢，咱们到店试驾，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抽奖啊，或者是礼品。嗯，记个电话吧，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啊，道里机场路。
1: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纯电或者是增程版本的这种车型呢，都可以关注一下领跑，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领跑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呢，现在也是10周年了啊，已经是11个年头，10周年。而且现在全系的车型覆盖非常广，从这个5-6万块钱的车型，一直到30万出头的车型都有。无论是你想买个 SUV 还是轿车，包括我们的这个 MPV， 5座、6座、7座，真的是这个可选性非常多啊。预算呢，这也都卡在这个5万到30万之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而且同级别当中，领跑的车型纯电的也好，增程的也好，是续航里程不说最长啊，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那现在这个领跑也是连续18个月的销冠啊。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领跑车型到底什么样的啊，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和预期，那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去看一看，13945117119，13945117119。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旗下的车型呢比较多，商用车呢，50的红光、之光还有阳光都是插电的，上绿牌的。如果大家买了，买这车呢，可以来看一看，部分车型呢是有现车的。15万以里呢，想买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呢，就看看星光 L。如果15万以上的价格呢，想买个4驱的或者2驱高配的，看看华境 S。这个车呢，以华为主打的呢辅助驾驶，还有实用的大空间和亲民的价格，14万9800起步。现在呢，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说大家想买银河 M9 啊，或者领跑的 D19 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华境 S。车身尺寸呢也够大，配置呢也更丰富，有华为技术的加持呢，使这车呢深受大家的喜欢。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3: 完事了，
2: 完事了
3: 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想买这个吉利的 iHive 啊，都可以找小张总啊。这个最近买 iHive 人也真的很多，特别星瑞 iHive 现在店里呢马上又到现车了啊。之前呢都是车比较紧张的啊。如果说看油耗2升左右的啊，市区代步蓝牌的啊，然后这种最新的 AI 混动技术，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另外昨天我就说了一句这个网约车的事儿，有4-5个听友加我啊，这个看来关注
4: 人
3: 哎还真不少。特别是单证的，哎，觉得很恐慌，想换双证的。我这现在应该是马上还有10台左右的新车要到啊，都是全新的。如果说想全款买啊，或者贷款买，又不想等摇标了啊，这个，想入这行，然后呢，想要靠谱的啊，这个没什么这个坑的啊，都可以找我。因为昨天有一个不是咱们听友啊，来租车啊，把车撞了，最后事故啊各方面要罚将近10000块钱啊，最后我给他减成4000块钱了啊，就是只扣了点。该不扣的都不扣啊，能省都给他省省啊。一个女士的滴滴司机啊，也挺不容易的，然后给他把大半的这个该扣的款啊都给扣掉了。所以说我这块还是比较讲理的啊，比较照顾大家的。这种没有坑的网约车的地方啊，合规都可以找小张总啊，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买汽车里头，现在昂克赛拉马自达的轿车现在卖的都不到9万了，低配车型2.0自动挡的，尤其是咱们2.0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啊，这个加速平顺性都非常好啊。要想买个 SUV， 那咱们有C-5这款车也是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12万5800低配车型啊，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试驾一下，家庭用车呢一定是省心，而且呢安全，最主要的我们能长久开，还没有颗粒捕捉器的。欢迎马自达全系的这些你感兴趣都可以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啊，15846377355。
4: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如果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有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4:37啊，如果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顶级大片。整场的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也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当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和观众互动的时候，不仅有送花击掌，还有登上舞台共舞的机会。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那13244602879 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当然除了哈冰秀的精彩之外呢，我们也还有一个国外的909的行程，那就是我们今年发团次数最多，然后4天时间性价比超高的俄罗斯海神崴的4天行程。那这4天呢，我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跨越国境线的同时，每一周我们都会发一团，为的就是让你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性价比感受异域风情的魅力。同时呢，这一次的行程呢，也为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的报名费。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北京时间的14:47啊，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中，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那也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的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可以说是一趟吃好玩好也看好的行程。想要进行咨询以及报名的话，我们8月4号出发的新疆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添加这个微信号呢，也可以备注秦皇岛，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手拉小手的北戴河亲子5日游，在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放进孩子的暑假生活中。精致的20个人的小团啊，真正关键的是零购物、零自费船玩，这个纯玩啊，没有隐性消费，所有的核心景点大门票也是一价全含，专业的导游全程带队，909主持人也是跟着你一起玩。8月9号啊，现在的这个团期，其实我们8月份基本上也是每周都会发一团，因为这个也是离哈尔滨很近的，同时5天的这样的一个轻量的，可以随时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成人特惠的价格呢，也是一价全含，只需要2599，儿童仅需1999。同时，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也可以立减100元的报名费。那无论是想要去秦皇岛的海边感受一下这种度假的大手拉小手的感觉，还是想去新疆看看风景尝尝美食，都可以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2: 2024年6月

0: 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
0: 斤斤计较，
2: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

0: 冒蓝汤水。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京时间的15:26啊，非常舒缓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有梦好甜蜜》啊。接下来呢，跟大家也说一下，如果你正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的话，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还有惊喜。那接下来呢，也是说一个啊，同样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海参崴，就是我们909的一个国外行程。这一趟俄罗斯的行程呢，是我们今年909所发团数量最多的一个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它的轻量级，只需要4天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离着咱近呐。所以说，这909的海参崴的往返4天游啊，20人的小团，高铁先前往绥芬河，这个办法更省时省心。同时，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而且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那基本上我们每个月的每一周都会发一团，所以说想要来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而且价格很便宜，超高的性价比，成人只需要2599，一价全包就能感受一次出国的异域风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给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是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韶涵的经典歌曲《香水百合》。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

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北京时间的15:53啊，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把新疆呢总是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旅游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新疆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那也先说一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可可托海、康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经典景点一网打尽。可以说全程乘坐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这是一趟好吃好玩也好看的行程。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纯玩无购物。而且这一次跟着909一起去新疆，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我们8月4号出发，3680元起，超高性价比。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即可。当然同时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备注秦皇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离着很近的一个海边北戴河，我们的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日游，在哈尔滨睡一觉就能直达海边的这样的一个包揽整个渤海湾快乐的暑期行程，而且能带孩子亲子游，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5天的行程，8月份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争取能发一团，这个成人特惠只需要2599，儿童仅需1999，而且对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还有立减100元的福利。想要报名了解详情的话，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

0: 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北京时间的16:29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朋友，那最近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感受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现在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那现在呢，也是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呢，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旅行感受，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因为我们今年发团最多的一个行程海参崴啊，现在也是正在火热招募中。现在招募的是八月份的行程，基本上每个月每一周我们都会发一团啊，因为它的轻量级以及高性价比，4天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每个人只需要2599的价格，一价全包，你还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想要报名咨询的，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即可。

0: 北京时间的16:43啊，现在厢房这边外边已经是下雨了，所以说也是大家注意啊，在路上的行车安全，毕竟安全还是第一位的。那也说一说吧，远方的事情。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其实很多人心中呢，都把新疆啊这样的目的地列在自己的人生愿望清单之中，一等再等。但其实呢，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这一块如果充裕的话，那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也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全程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那我们这一趟8月4号出发的新疆行程啊，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还是11天的深度这个版本啊，都任你选择，3680元起。添加微信可以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
1: 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
0: 当然啊，有新疆的美好风景的行程的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海边的亲子游，那就是我们为期5天的909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去北戴河呢，我们在哈尔滨上车睡一觉就到了，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之中。那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是精致20人的小团啊，专业导游全程带着玩，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的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交给909。现在呢是8月份的，马上进入8月份的团期啊，我们基本上也是争取跟俄罗斯海参崴一样，争取每周呢都能发一个团。那具体的时间安排呀，包括这个怎么玩啊，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无论你是想去国外的海参崴，还是国内的新疆以及这个秦皇岛的这个北戴河啊，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成人的特惠价格呢是2599，儿童仅需1999。同时，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元，在报名费上直接的一个优惠。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13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亮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呢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微信即可购买，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当然演出结束之后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请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即可。当然，如果在这个夏天呢，想要出去玩一趟，尤其是甚至想出国，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就是想赶个周末，或者说是用最短的时间但最高的性价比体验高质量的国外旅行的话，那909海参崴的行程值得你关注一下。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感也是很新奇。同时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的全程带队，我们在8月份也会争取每周都能发团，当然也欢迎团体定制啊，如果这个公司团建呀等等的这些20人的小团也正好满足。每人4天时间，仅需2599，一价全包，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中考证报名，立减200元的现金值惠。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38啊，世人常言呢，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总是把新疆啊、西藏啊这种这个目的地，就是藏在自己的人生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恰好是新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啊，8天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再加3天的伊犁啊，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所以说这一趟的行程可以说是吃好玩好也看好。那8月4号出发的行程，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跟着909一同去新疆。咨询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当然同时啊，如果说想亲子啊一块出行的，想去海边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日游的行程安排。在哈尔滨睡一觉就能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可以说是一个1家3口出去游玩的好选择。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是争取在8月份啊，因为这个5天的时间嘛，也是希望能够每周都发团，让大家用零碎的时间、简短的时间就能有很好的旅行体验。那想要来具体了解这个行程的安排啊，包括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价格这一块呢，成人特惠2599，儿童也仅需1999。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还能立减100元。添加微信报名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当然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也是蛮不错的。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更有惊喜哦。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备注海参崴，因为现在909的国外的行程这个可以说是今年发团最多、数量最多的这么一个行程了，那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我们的4日游。用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西安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可以说省时又顺心。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住宿那909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在8月份争取吧，还是每周都能发一团，这样呢让大家可以用不了太多的时间，也用不了太多的成本，每个人2599的价格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为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同样也是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即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克勤的声音。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北京时间的18:39，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把新疆啊总是藏在自己的人生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剩下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啊，8天的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啊，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哎，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那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呢，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感到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美食相伴。可以说这一趟的行程呢，好吃好玩，同时还好看。想来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那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是8月4号出发啊，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3680元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同样啊，咱们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秦皇岛，因为比如说家里边有娃的家长啊，暑假短途出行啊，不想这个纠结这个远途奔波，那909有一个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5日亲子春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这个咱们小家出行量身打造的。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家龄，这个学龄的这个适龄的家庭啊，全家老小咱一块出行，这个或者说你比较偏爱这种慢节奏的轻松度假的这种亲友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报名我们这一次北戴河的行程，13244602879，13244602879。咱们8月份呢，目前呢是争取啊，每周争取都能出行，因为5天的时间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有多的选择，可以在8月份跟着909一起去海边玩。成人的价格呢是2599，儿童的价格呢是1999。想要报名都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趟行程可以说是整个2026年909出发次数最多的一个团期了，那从中也可见啊，它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整个行程中我们规划的一个完善的程度，所以想要来的话绝对是非常放心的。用四天的时间，而且每个人只需要2599一价全包的价格，就能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啊，咱们隔壁这个咱隔壁国家，对吧？在陆地

非常跨越国境线。哎，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三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然后20个人的小团，总之既有性价比又有质量。想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那国外呢，咱们是海参崴，感受一下异国风情。那国内呢，咱们有新疆的满目山河，8天的时间或者11天的时间，哎，怎么说呢？你可以用8天的时间，跟着咱们走一下新疆北疆的经典主线。啊，当然这个就是说给假期这个相当有相对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等等这些，哎，这一趟行程基本上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咱们就是一网打尽了。同时呢，如果你时间宽裕，再加个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那总之啊，都是绝对是景色也好啊，吃啊、喝呀、玩啊，让你非常的充沛。8天精华版或者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8月4号咱们就出发了，3680元起，根据你的选择，根据你的这个行程过程中的一些个需求和要求，咱们给你定制你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添加微信咨询详情，并且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去海边的行程，这个是亲子一家三口大手拉小手的5天。5天时间能去哪儿呢？还是去海边？哎，秦皇岛的北戴河，作为离咱们很近的一片优质的海滩资源啊，咱们在哈尔滨上车，基本上睡一觉啊，就直达海边了。整个渤海湾的这个快乐就是一收眼底，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大手拉小手，5天的行程，你就只管陪着孩子吃喝玩乐笑，接下来剩下的所有跟行程有关的事情都交给我们。咱们也是啊，8月份的行程会尽量的安排，比如说每周都能出行，因为毕竟也是5天的这种轻量级的这个出游嘛。尽量让大家有多的时间团结的选择。那具体的时间安排想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就备注旅行啊，选择到时候你具体去咨询你想要去的目的地。成人特惠2599，儿童1999，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还能立减100元的报名费。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一路同行。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安又琪所带来的别靠近我。

兜兜转转还没有准备好见你的表情就又遇见你，到底要走多远才看得见天堂？我就算是被流放，连背包里面塞满的都是废弃的时光，逃避再没有你的荒野，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绵绵的悠长，从草原的荒郊直抵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间勾起了藏在心底的思绪。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我变了，我没变》。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继续来送上温兆伦所带来的台北的机场。

品味生活里的每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分享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靖的演唱，是一首我曾经特别特别喜欢的歌。虽然说有的人觉得他的歌词有一点点奇怪啊，有一点点不符合。

懂得，这个是情感世界当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爱。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也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情的藤蔓，也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接下来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威里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接下来送上张柏芝所带来的《几分之几》。

那现在时间是21:15。继续来送上你是最爱，来自于许茹芸。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接下来听到李健还有王俊凯所带来的《雾中列车》。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了。

古至今，你不难发现，凡是吸附渣男渣女体质人群的，都是自身优秀，但是面对爱情却又是非常不自信的人。最常拿来剖析的就是《为爱低到尘埃》里的张爱玲了。你的

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一书中就有提到，你是否总是在想别人是否喜欢你，每天都在猜测中度过呢？人一旦有着这样一种内心的不安而感到迷茫，便可能一味的软弱下去，在众人的目光中倒下，而很多的美好就是这样的断送在无谓的不安和软弱之中。接下来听到一首幸福不是情歌，来自于刘若英。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接下来听到恋风恋歌，来自于刘惜君。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0: FM 90.9，精彩继续。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弦子舍不得，马松维作词，张正宗作曲，收录在了弦子2008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不爱最大》当中。200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16届的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以及百度娱乐沸点的10大金曲奖。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蕙跟杨永聪。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颖。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专辑欧若拉的同名主打，这个是张韶涵发行的第二张音乐专辑，2004年的12月1号正式推出，总共收录了11首歌，在2004年呢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的音乐之声的一个推荐唱片，同样2007年获得了第10届的七彩金曲排行榜的最佳专辑奖。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听到流星的光，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嘉亮，一首《男人的眼泪》。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的小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下面这一首孩子版的曾宝仪演唱的这一首《专注》。

年轻时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儿，多少是存了一点疑心的。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好像听到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可是很合适和很相爱，人们总是更追求后者，这大概和人们常说的新鲜感有关。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宇。

现在时间23:14。继续来送上这首《下雪》，来自于阿杜。

感情想要持久，浪漫都是给在开头，能给到最后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感。那种嘴上说爱，其实离你越来越远的不过是谎言。那种满嘴真爱，其实一点都不肯吃亏的无非是路过。真爱就是奔结果而去的，没有结果的只能叫曾经爱过。继续来送上这首《难道》，来自于林北北。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

0: 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前几天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到现在才听懂《感悟》这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不顾一切的爱》。

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但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那就放他走，他若能回来找你，他就永远属于你，他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无论心情怎样，都要学会面带微笑，不要太把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又或者当你经历的挫折再多一点，你就会把一些琐碎的小事看得不那么重要了。继续来分享一首《蓝色翅膀》，来自于叮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

序曲，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

0: 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往。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音乐在路上，同时我们的行程也在路上。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暑假真的是要么就是困在补习班里，要么就是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里的光好像都少了很多哈。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就在这个夏天，909就给我们东北的爸妈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那就是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咱们从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进到了孩子的暑假里。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备注旅行。出发的时间8月9号，那成人呢每位优惠价格是2599，儿童是1999。对于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100块钱，而且像班级团体啊、家庭定制都可以给大家安排哈。关键这个行程真的是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在里面能够获得相应的快乐的。你看在行程当中，那我们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那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即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真的是现场比电影还要燃呐，是吧？那来到这里就好好的感受一下哈。而且还有摩天轮，摩天轮转到最高点，你就能够看见整片大海。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可以撒欢的玩。同时还有网红打卡档啊，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有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你不用出国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而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也是亲子大片。那吃住都不用操心，全程近海四钻酒店，咱们是连住啊，然后呢不用换地方，这有什么好处啊？免得整天打包行李了，是不是啊？你这就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呢在这个餐标方面，像秦府的私房菜一品海鲜是轮番给您上桌呀，甚至还升级为了一餐人均能够达到130块钱的啊这样的海鲜自助。想想看跟哪个团都有这样的待遇，而且每晚睡前还会有晚安的牛奶，所以说这个细节处真的是啊，到处都是贴心了，是吧？关键是什么？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是纯玩的行程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么精致20人小团出发，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抓紧时间来报名吧，那2599这是成人的特惠价格，儿童是199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在等待，而这个假期想要出国游感受异域风情也不需要等待。对，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啊，这个行程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你看离我们很近，4天时间你就可以在异国感受那里的风情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这次都可以体验得到。也是小团出发，只有20个位置，只有20个位置，先到先得啊，909的主持人带队啊。那么在这个8月份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想要出行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不进购物店。那同时呢，今年的中高考学子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这套行程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餐标方面给大家

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是每人一只哦，包括大人包括孩子都有的。还有在这里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有鱼子酱，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或者是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着俄罗斯的啤酒，搭配着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这趟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没有任何的遗憾。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对于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在这里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先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窗户，没有平方米数限制，全屋暖气等等等等。想要装修，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那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那这个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好？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啊，包括像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还有呢就是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这些都是 ENF 级别的，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现在

来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这些都括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日丰的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月红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那么质保10年，就是咱们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且10年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现在的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一夏夜去哪里玩吗？跟您说啊，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就是那种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而且在这里你会看到顶级啊，这个多国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有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说是炸裂全场。我非常喜欢就是整场表演的这种舞美灯光的加持，真的堪称是顶级，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你来看就对了哈。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又刺激，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他们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送花啊，击掌啊，那幸运观众还可以登上舞台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所以说这场演出不仅仅是看，而是什么，体验感直接拉满了。所以说要不要来，重点是什么，他的这个门票啊，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我觉得一定要安排上啊，一方面比如说你自己啊跟爱人啊是吧，享受一下浪漫呢、啊、或者是约上这个小伙伴呢、啊、一起来欣赏啊，或者你看夏天现在有好多啊其他地方的朋友都来我们哈尔滨来避暑，那来哈尔滨了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上冰雪大世界去这个赏冰玩雪，而夏天依然可以让他感受到来自于冰雪大世界的清凉，关键这个表演是相当的棒啊，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的，只会啧啧称赞的。晚上七点半开演，所以说包括你招待亲朋好友赶紧来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那有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这个票价就是跟不同的位置有关，您添加微信我也会把这个座位的图发给您，您自己来选一下啊，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择，这个票跟您说现在卖的非常好，所以说您想要买的话就赶紧的，因为它整个剧场里的座席是有限的啊，满了你就买不到了，对不对？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又正值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就直接可以和朋友们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着你。购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这是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爱归零》，但是909对各位听友的关爱确实不停歇的，尤其在平台上，我们都是给大家经常带来惊喜的福利政策，比如说这次给到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是的，大品牌的变色唇膏了。这牌子多火呀，明星和美妆博主几乎是人手一支哈，而它的变色唇膏更是品牌多年的热卖款，一支可以顶两支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可以又当唇膏保湿，又能够当做口红提气色，平时出门你就揣一支特方便。里面萃取天然植物精华，就能够深层的滋润我们的嘴唇的肌肤，做到长效保湿。而且呢，它还不像有的唇膏表面湿乎乎的，这个是真能够把水分锁在里面，所以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啊。的确，关键是什么？不但能够让你的这个唇水嘟嘟的，还能够悄悄把你的气色提上来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能够跟着我们嘴唇的温度和干湿的情况而变颜色，每个人都是独一份的颜色，这一点真的是太戳人了。那有谁不想有自己专属的唇色呢？而且这个唇膏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像现在夏天，嘴唇很容易干燥起皮，每天你就涂几次，就跟给嘴唇做护理一样，慢慢的就会痒得嫩嫩的。千万不要等嘴唇干得没法看了才想起护啊，那真的就晚了，现在赶紧安排上。一支正装那在官网上都要卖到380块钱，但是今天给的各位品牌福利只要199，这还没有完，现在下单还会送您迪奥3.9的口红小样。心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唇膏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唇膏来抢购。更划算的是，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只要你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然后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待着各位，那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听着这个旋律，是不是会想到浪漫二字？我听到这个旋律，忽然想起前几天啊，这个拍摄这种肖像的这个过程当中，伴着音乐，然后在专业摄影师的这种光影之下拍摄出片，然后你真的会觉得好浪漫啊。当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成片之后啊，真的也是感觉哇，这种不搞流水线摆拍的，也没有过度修图磨皮的，然后呢它就是捕捉到我们自己独有的眼神和气场的，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然后又会觉得哎，一眼能认出你，可是又觉得真的会很美。对，这是不是你要的这种肖像的拍摄呢？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

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那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只要299。那进门呢，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同时还会赠送给您彩色诊断一次。每天呢，前30名报名的同学，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额外再会，获赠一个精致的摆台。那每一天只有100个名额，现在添加微信，你就可以进行咨询，然后来预约拍照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摄影。299块钱，有人说那我都能得到些什么呢？跟您说，可是明星班底给你打造的，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拍，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那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你的级别啊，是明星要花50000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哦。刚刚我提到了，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也没有过度的修图磨皮，但是却会捕捉到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但是真的却很美。所以说这样的肖像拍摄是让你遇见真正的自己，没有任何的套路消费，299元，还有2次妆造、2张成片、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全都免费送，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同时还会赠送给您一次色彩的诊断服务。每天前30名报名的听友，再会获赠一个精致的摆台。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摄影。想想看，299元。到手你就可以想到，没有任何隐形消费，2杯精品咖啡的钱换上一组明星团队的肖像照，要没要？动没动心？对，您现在添加微信，我会给您看到我们909啊，我们这几位主持人在这里拍摄的，你看看这种感觉是不是你想要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摄影，13104513909，备注摄影。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大师团队的档期是非常紧张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是一次活动，每个城市的名额都非常的有限，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它这个不是说是一个常态，你随时来都可以报名拍摄的。每个城市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团队全国巡拍，一个城市机会是很难得，错过你就要等到下一城了。不只是一次拍摄，这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是一次和多年没好好看过的自己的久别重逢，是给女性的一份专属的高级感，是把今天的样子认真的定格下来，不留遗憾，是这一辈子给自己的一份郑重的礼物。拍的是照片，留住的却是现在的自己。只要299，您现在添加微信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会给您发送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这几位主持人的肖像拍摄的成片，包括这个去拍肖像的所在的地啊，你好好的感受一下，包括它整个的配套设施。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摄，13104513909，13104513909。

改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之后后期又给你疯狂增项，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又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实景样本间隙的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是的，而且还有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这些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有重磅的惊喜哦！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茉莉27-9号。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你会不会也是一直把新疆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当中，然后一等再等，一直都没有实现去到那里？其实跟您说啊，盛夏这个时候正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啊，这时候去到北疆，你真的是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它的美，而且这个时候是特舒服。我们给到大家自由的选择，这次909新疆游的行程特别的棒，你可以选择8天主线游，也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先来说说这8天主线的行程啊，这也是啊，这个为有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包括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是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的景点都一网打尽了。而且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你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疲累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咱们住到的是4钻酒店，还搭配了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包括像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啊，包括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一一都给你安排上。还有多重特色的体验都是赠送的，包括像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每天给大家都提供矿泉水啊。还有我们说到了行程的自由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你比如说这行程沿途当中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您是自愿参观的，绝对没有强制进店，可以自由选择。包括在门票方面，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所以说让你出行性价比更高。但是呢，如果说你假期更加的充裕，那你不妨在8天的基础上再叠加3天1离的行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整个北疆的风光尽收眼底了，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了。包括有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你可以看得到。另外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那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给到大家这样的行程自由的选择。我们总说等有空再远行，可是四季在轮转，盛夏的旷野却不会年年等候您呐。这一次就在这个盛夏，跟着909一同去新疆，8月4号出发，有8天的精华版，有11天的深度游，任您选择，价格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这一次呢，909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你不用熬夜自己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给到各位3680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刚刚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咨询拍照的事情啊，说真的那么好吗？其实好不好您自己来体验一下啊，因为这个呢它是不同于其他的这种这个个人照，它是用的是明星的班底，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呀，明星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那平时真的是六位数起拍的，普通人甚至根本约不到的，所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你的级别呀，那可是明星要花50000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啊。那这一次你只要299，有两次的妆造，还有两张精修成片，你看一下，这是我们909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政策，299。以往我们平时要拍照片，是不是你要一次性的粉扑、美妆蛋等等，这些都是要额外加钱的啊。在这里没有，都是送给大家的，甚至还有小时、有饮品，对，一客一用都是免费送，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这点大家放心。关键呢，我是看到我的成片之后，我真的觉得啊，这真的是一种属于我们女性的一份高级感，它会把我们今天的样子定格下来，不会让我们留下遗憾啊！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给自己的一份郑重的礼物吧。照片拍的，是自己留住的，就是现在的自己。我个人平时也很喜欢，拍照啊，喜欢留作纪念。包括去到每个地方玩的时候，都会进行旅拍。我就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人生的，一些能够定格住某个瞬间的东西，是吧？所以说，而且呢，这不是说你普通拿手机自己能够拍得下来的，这是要真的是有专业的设备、专业的技术，才能够给我们留下更美好的影像。299，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你就可以咨询来报名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同时你会看到像黑丝儿组合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女主播孙薇啊，包括核心我们的这个拍摄过的照片的成品，您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